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长期以来白血病被贴上了不治之症的标签，一旦确诊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常常陷入绝望，请问当前白血病有无治愈的可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回答，白血病既往被世界上公认为不治之症，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方案的进步，白血病已经达到了可治可控，甚至大部分患者走向治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如果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的管理已经走向了慢性病的管理模式。既往这种患者治疗难度大，病程长，痛苦大，随着技术的进步，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大多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已可治愈，能够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还他们生命的春天。如果经过专业评估得了急性白血病，随着方案迭代和治疗综合技术的提升，比如靶向药物治疗、精准化的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还有其他一些治疗技术，比如以 CART 为代表的新的细胞治疗手段，白血病完全可以达到可控可治，大部分可以治愈。以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为例，中国人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创造了上海方案，也就是维甲酸加砷剂治疗的模式，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完全康复，达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另外，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的领域，中国人创造的北京方案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供者时代的到来。所以困扰了我们多年的世界性难题，我们现在走出了无人区，我们从原来的技术跟跑并跑，到现在领跑全世界，中国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处在世界的前沿，使我国大多数患者能够在技术条件完备的体系下得到治愈。因此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患者是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的。目前来说，如果遇到难治的患者，可以综合上述的治疗手段，包括精准化疗，同时还有靶向药物治疗，以及最后的终极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多项技术综合运用和治疗，能够使大多数患者达到康复。过去白血病不治之症，目前已经部分患者可达到痊愈。所以如果不幸确诊了白血病，不要恐慌，正确的面对，及时就医，患者和医护之间积极沟通，要建立自信，能够使这个疾病走向治愈。近日有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大白菜装车前占取甲醛溶液保鲜，视频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当地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当天下午，康保县发布通报，确认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已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为了卖相好看，减少运输损耗，收购商铤而走险使用甲醛保鲜，性质恶劣，荒唐至极。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农产品在包装、保鲜、贮存、运输过程当中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甲醛作为一类致癌物被严禁添加使用，收购商只算计眼前的经济利益，全然无视消费者生命健康，触碰法律红线，突破道德底线，还损坏了当地农产品的好口碑，让当地的合规农户蒙受无辜的损失。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从速从严处置。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拦截，避免更多群众买到问题菜品。
守护食品安全要有治本的手段，抓紧从速处理好问题菜品的同时，必须以此为警戒，针对蔬菜收购、装运、长途贩运、批发销售各个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补齐监管短板，关口前移，把隐患消解在装车外运之前。要提高不法商贩的违法成本，让利欲熏心者感到法律利剑的震慑威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环都松懈不得。关注下一条新闻。家住杭州的小周患痛风已经七年了，花1196元购买了两盒宣称天然萃取、无身体负担、对痛风有奇效的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而且客服建议小周可以直接使用该糖果代替非布司他处方药。按照客服的叮嘱，小周按时服用，没想到两周之后，他的身体却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尿液发黄起泡，还不时的心悸。于是小周果断地来到了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大队进行实名举报。执法人员发现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既没有药品标识，也没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只是一款普通的鸦片糖果。那么为什么会引起身体的严重的不良反应呢？执法人员高度怀疑该食品当中存在非法添加的可能，并将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送至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进行检测。但出乎意料的是，依照法定的检测方法，并没有检测出非法添加物。检测人员没有放弃，调出涵盖1000多种化合物的高分辨质谱库逐一对比，依然无果。那么这款产品当中到底有没有非法添加物呢？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它的尾巴。图谱当中一处异常引起了检测人员的警觉，碎片离子跟非布司他高度相似，结合抗痛风的宣传，怀疑是结构类似物。非布司他是降尿酸的处方药，严禁添加到食品当中。那么该怎样让这种疑似物质现出原形呢？检测人员做了进一步的结构解析，最终发现他们苦苦寻找的神秘物质就是非布司他异丙基衍生物，俗称非布司他杂质 K。这本是处方药非布司他生产当中的工艺废料，却被偷偷地添进了普通的食品，长期服用可能损伤肝肾，诱发心悸，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食品当中检出该物质。案件上报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挂牌督办，专案组又该怎样一道一道闯过难关，揪出幕后的隐形黑手呢？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钱塘公安分局，首先从举报人小周购买产品的小程序开始深入调查，发现负责微信小程序的是杭州蒲山汉方科技公司，负责发货的是杭州细星商贸公司，而真正负责品牌经营的则是杭吉大健康公司，美丽森是它的主打品牌。与此同时，钱塘区市场监管总局对市场上宣称有类似功效的产品进行抽检，发现一品江南春堂、美怡年、扁药师等不同品牌的产品同样隐藏着难以被检测出来的非布司他杂质 K。而通过股权穿透、网络筛查以及资金流水分析，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持有食品生产资质、宣称拥有2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的食品生产企业。那么，这样大规模的非法添加了非布司他杂质 K 的食品，真的会是一家正规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吗？而且专案组在摸排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节，这家企业竟然只在夜间生产，即产即发，不留库存，这更加深了执法人员的怀疑。
考虑到长时间的暗中摸排很可能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改换策略，正面突袭。2025年3月5号，国家市场监管监督管理总局调度浙江、江苏、河北、福建、重庆等多地稽查骨干，联合杭州公安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浙江省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首先对涉及非法添加的美丽森品牌和一品江南春堂品牌运营方、销售方、发货方进行同步收网，根据突击审问确认他们的产品都是由广州康麦谷公司生产的。有了确切证据之后，专案组在广州展开行动，进入康麦谷厂区全面搜查。然而搜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广州康麦谷公司生产记录被清空，问题产品不见踪影。眼看着陷入僵局，财务室一名女职员见执法人员掉头就跑，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财务人员虽然反锁房门狂删数据，但敏锐的执法人员却发现一个扭转战局的重大转机。执法人员发现的两台贴着误动字样的电脑，正是广州康麦谷公司计量原料配方的核心服务器。专案组从服务器中查出了133张关联表单，其中一条采购记录格外反常。常规进价为60多元每千克的果蔬粉，在这一条记录当中竟然高达6000多元，普通的果蔬粉为什么卖如此高的价格呢？根据康麦谷公司总经理周某亮交代，这些原料标注果蔬粉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里面都添加了菲布斯他杂质 K， 这正是生产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这些产品的原料。专案组终于找到了广州康麦谷公司进行非法添加的关键证据。而更为蹊跷的是，该公司生产负责人还曾多次大费周章地把原料送去检测，这又是为什么呢？菲布斯他杂质 K 具有一定的毒性，长期服用会伤肝肾，诱发心悸，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危害。一旦确认该批检测不出来，他们就毫无顾忌地进行生产。非法添加产品的生产为生产商和经销商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以美丽森糖果为例，康麦谷的生产成本是每盒7.48元，卖给杭吉大健康是60元，而最终的零售价已经高达每盒598元，价格翻了近80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法添加怎能逃脱监管的严厉处罚呢？最终该企业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处罚罚款3.8亿余元，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关注下一条新闻。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也有混杂着不少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最终花费十余万元购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检察官介绍，涉案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检察官介绍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是几百元到一千元小的套餐，一般人觉得可以试一试。第二波紧随其后，叮嘱被害人，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指导服用，这些人会连续跟踪数天，给被害人打电话询问服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上被害人会反馈没什么效果。嫌疑人在电话中疑惑反问，没道理呀，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啊，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公司的资深顾问。嫌疑人咨询之后会反馈，原因出自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状态，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睡觉方面不注意的等等。如果习惯不改，药也不用，对身体会很不好，之后呢交给资深的顾问。被骗的呢，像大多呢都是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的男性，第一轮花费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是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花费几千元到上万元。其实这些嫌疑人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是会根据交流当中获取的受害者的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表示，跟被害人交谈过程当中，嫌疑人会掌握一些被害人的经济实力情况，遇到实力强的就开价高，这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被害人拿到之后无法做到价格比对。嫌疑人所谓的量身定制也毫无章法，比如了解到被害人有糖尿病史，就不发含糖的产品；比如发觉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就给被害人开减肥药，服用之后基本都会有腹泻，之后就跟被害人解释，你的代谢完成了，下一步呢，就是修复。一般情况之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全过程不仅是虚假问诊看病，嫌疑人甚至直接下结论，根据其虚构的诊断结论骗钱。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当中，嫌疑人一度翻供，辩称自己只是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当中，嫌疑人不仅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用于行骗。办案人员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的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比如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他们啊真。

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

0: 让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提高制度适配性，即依法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的行为，维护货币流通秩序，又切实保障公众合法正常的钱币收藏需求，推动钱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的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是满足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保证人民币有序流通，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也是维持金融秩序的重要内容。同时，人民币也是传播和弘扬货币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对货币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允许但不放任人民币买卖，推动钱币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才能更好地保障公众的合法收藏需求，促进钱币文化研究与传播。此次发布的公告有关规范要求，重在打击治理投机炒作、虚假宣传等违规售卖情况，引导市场规范有序，不限制公众的正常收藏需求。一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依法依规交易，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不得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特殊号码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二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作出保障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三是不得通过买卖人民币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四是装帧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不得违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信息。五是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商品，应明确标注产品属性，不得通过任何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

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品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名义等方式误导消费者认为是人民币。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知名作家余华亲自打假，再度澄清一桩历时9年的错误署名风波。散文家辉本是湖北作家胡承忠的作品，在网上却长期被说成是余华写的。不止余华，莫言也专门写过文章辟谣，鲁迅、张爱玲、杨绛等已故文学大家就更别提了。网络上充斥着冠了他们名字的伪语录，相信大家都见过鲁迅先生“这不是我说”的表情包。假署名、伪语录之所以层出不穷，背后是低风险高收益的算计。一些自媒体为博取关注，有的移花接木，直接篡改作品署名，把无名作者置换成知名作家；有的凭空虚构、拼凑、改写，甚至编造所谓的名人金句。这一类的操作几乎零成本，只要贴上名人的标签，就能够更加容易收割流量，获得可观的点击与转发，从中谋取商业利益。而受害者取证、辟谣、维权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北京鲁迅博物馆就专门上线检索系统，用来甄别网上五花八门的鲁迅名言，但仍然追不上虚假内容的流转速度。这些内容一经生成，便能够通过一键转发、算法助推产生裂变式传播，传播链条长、覆盖面广，旧的不实链接刚被处理，新的虚假版本又快速生成。当前的 AI 工具在抓取信息时无法区分真假，部分假内容被大模型抓取纳入数据训练，经过二次生成之后进一步的固化，形成越传越错的恶性循环。类似假鲁迅、假余华的内容泛滥，伤害的不只是创作者，更波及广大受众与整个网络文化生态。原作者劳动成果被随意挪用，署名权遭到侵害，被冒名者的思想观点、公众形象遭到曲解，无端承受误读与争议，受众难辨真伪，把拼凑杜撰的文字当作名家名句，部分伪作甚至流入出版物、教辅资料和考试的试卷，对青少年形成误导。凡此种种，不仅对网络文化生态造成侵蚀与破坏，也消解了全社会尊重原创成果、保护知识产权的共识。对此，平台和 AI 内容服务商责无旁贷，应严格规范作品作者信息标注，建立作品权属核验机制，对于涉及知名作家的内容加强筛查审核，防范 AI 幻觉生成伪名人内容，从源头遏制冒名侵权。打假不应该是创作者一个人的事，每多一层审核，多一次核实，虚假信息就少一分流传的空间，让被假冒的风险、打假的成本从创作者身上卸下来，这才是对原创最大的尊重。

关注下一条新闻。当车辆停稳之后，驾驶员或者乘客没有观察后方的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之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且未尽审慎观察和安全提示义务，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这一起的案件给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敲响了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呢？近日，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本想靠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号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的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有反应过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1.5米远，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这1.5米的宽度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风险的状况。公诉人在法庭上表示，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司机创设的，等于两人共同实施了开门杀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构成交通的肇事罪。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法律规定，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当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主审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启车门，这样上半身会发生一个自然的转身，视线面对后方来车的方向，就可以更有效地看到后方来车的情况。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陆先生在某学习群结识了一位名叫丽丽的网友，对方主动为他推荐了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并承诺完成任务之后可领取红包奖励。陆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照要求操作之后，果然收到了8元红包。随后，两人互相加了微信好友，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万通的兼职 APP。正想赚点副业收入的陆先生立刻下载安装该软件，并被拉入 APP 内部的专属任务群，群内还配备了一位专属刷单指导老师，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进入任务群之后，活跃的群内氛围彻底打消了陆先生的疑虑。该群共有54人，有10几个人比较活跃，每天都在群里晒刷单收益的截图。

发红包。对方呢还精心设置等级返利规则，充钱越多等级就越高，每天的收益就越多，以此诱导受害者持续投钱。为彻底博取信任，诈骗团伙上演了全套正规运营的戏码。工作人员每日准时群内打卡上班，群内成员频繁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啊收到官方反诈短信、反诈来电，并截图发到群内时，对方毫不避讳，还特意发放红包奖励，随即呢在群内发布反诈通知，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这一番的反向操作彻底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数日之内，他累计投入了2300元。投入资金的第五天，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陆先生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后续更是不断诱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高级账号。此时陆先生发现，此前从 APP 转出的800元佣金无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的他立即联系银行核实资金情况。了解详情以后的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警银联动，联系了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的反诈中心。接到联动预警之后，民警董继龙迅速对接银行，联系当事人，第一时间当面开展劝阻唤醒工作，成功制止陆先生继续充值转账，避免大额财产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刷单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要轻信网上高佣金、先垫付等兼职刷单的信息，馅饼之下藏着的是更大的陷阱。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的新防线。你像高薪兼职骗局，绝对是一个典型的骗局，守护账号安全，要拒绝涉诈兼职。在此也提醒大家，凡是以高薪轻松赚钱为诱饵，要求提供银行卡、手机或者协助转账操作的，均为诈骗。银行卡、手机卡等不得出租、出借或者出售，否则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并承担法律责任。请增强法律意识，守好账户的安全底线。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只是对着镜头眨了眨眼，摇了下头，怎么就背上了几万块的贷款呢？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真实骗局。南京女孩小李在网上应聘乘务员，面试时对方不问履历，只催着她对着镜头点头、眨眼、摇头，说是录自我介绍。小李越听越慌，果断终止并报警。警方判定这是新型求职诈骗，骗子利用面试套取完整的人脸信息，转头就去网贷平台冒名贷款，多亏小李机警，卡里的2万块才算是保住了。那骗子是怎样偷走你脸的呢？招数千奇百怪，核心就一个，骗你刷脸然后去贷款。线上面试套脸贷，这是最隐蔽的手法。骗子发布高薪零门槛岗位，线上面试时让你完成眨眼、摇头等动作，你以为是在配合面试，其实是在帮骗子完成贷款平台的活体检测。线下入职刷脸贷，骗子联合黑中介，以录入门禁、办工资卡为由，让你手持身份证现场刷脸。你以为是正常入职流程，实则在配合骗子批量注册、支付账户，甚至直接申请贷款，最后沦为洗钱工具。招转培加医美贷组合拳，这种骗局呢是先贬低你的能力或外貌制造焦虑，再承诺高薪，最后贴心的推荐网贷平台，让你贷款交培训费或者整容，结果往往是工作泡汤，你却背上了一身债。温州呢就曾经破获一起案件，60多名求职女性因为医美贷被骗240余万元。
那为什么你的脸这么值钱？因为人脸信息是终身无法更改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你可能会莫名的背债，沦为帮凶，或者是征信受损。那不刷脸呢？不交证，不付款，不轻信，不懒惰，是求职防骗的五不原则。如果中招了该怎么办？三步自救。第一步，立刻止损，联系金融机构冻结账户。第二步，保存证据，留好招聘广告、聊天记录、合同等，马上报警，拨打110并向人社部门投诉。求职季也是诈骗的高发季，大家千万要记住，找工作可以投简历，但千万不要投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风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一起聆听蔡依林的歌。这首歌是蔡依林的经典代表作品《日不落》，也是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歌词描绘了浪漫的爱情画面，整首歌曲充满青春活力，也是蔡依林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

看我七十二变是蔡依林2003年发行的转型代表作，收录在她加盟索尼音乐后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由陈振川作词，融合了嘻哈和舞曲的元素，也展现了蔡依林从少男杀手到流行天后的蜕变。一起聆听，看我七十二变。

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倒带》，也是蔡依林演唱的歌曲，讲述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爱情。歌词当中，终于看开爱回不来的无奈与释然，让她成为

爱情三十六计是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经典舞曲，收录在专辑《城堡》当中。这首歌由国际团队创作，融合了电子舞曲和流行元素，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自信洒脱的爱情观。一起来聆听。

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是陶喆和蔡依林2006年合作的经典对唱情歌。这首歌以轻快的民谣风格和甜蜜的歌词，成为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婚礼歌曲之一。一起来聆听。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

0: 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如何在这人间觅得快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鱼有鱼的趣，情有情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一样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我们寻求的快乐不是简单的快乐，而是发自内心由衷的欢喜。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梁实秋的这本《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自己，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古人云，一生能啄几两鸡，意思是人生短暂，应及时行乐，不要怕多费几双鞋。但是旅行在梁实秋眼中并非只是一件乐事，其中还有不少苦恼。比如出门旅行需要准备行李，这是第一道难关。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梁实秋来说，一个几十斤重的铺盖卷就已经让人望而生畏了，而且铺盖要捆得紧，捆得四四方方。第二道难关是交通工具。在梁实秋看来，滑杆架子车都比飞机来得有趣，但旅行还是得以脚能着地为原则。当一天的舟车劳顿后，第二天还会有多少精神可以游山玩水呢？即便旅行夹杂着苦恼，但梁实秋依然认为旅行有它的乐趣所在，那就是可以让我们短暂地逃避人间的烦恼。俗话说，大隐藏人海。虽然很多人没有勇气遁入山林，但是至少可以捆起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当我们在旅行中经历了风雨的洗礼，经历了各种舟车劳顿后，就会发现还是在家里好。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对原来无法忍受的环境产生一种容忍接受的态度了。正如梁实秋所言，旅行是可以短暂享受轻浮的时候。

生活中我们难免要背负压力，很多人会选择出去旅行来放松身心，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旅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还可以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些经历和收获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回到生活中，用快乐对付工作生活的压力。对于梁实秋来说，生活里的各种小事中，理发不仅不愉快，还是麻烦事。往理发椅上一坐，白绸布往身上一罩，一根布条勒在咽喉处，理发师傅把人的头扭来扭去，以求适合他的刀剪，理发人任人宰割的感觉油然而生。但为了保持良好的仪表，理发这件胆战心惊的事儿又不可避免。洗头时，理发师用浓厚的肥皂泡洗头发，食指揉搓头皮到发痛，但总有一块痒处却始终无法搔到。冲洗时水会泛滥进入耳朵，吹风机也很不好用，时而吹出凉风，时而又热得难以忍受。刮脸也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理发师手持锋利的刮刀，来回在喉咙、眼皮和耳边刮削，让人不敢有丝毫动作。等到刮完了，还要用手在脸上摸索，摸完了还得付钱。最适当的抗议方式，也许就只能是对着镜子做个鬼脸了。当面临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时，我们会感到烦恼和不安，但如果试着去接纳和接受，就能够更坦然地去面对，尝试着像梁实秋一样去发掘一些舒适点和小乐趣，才能体会真正的快乐。对于生活家梁实秋来说，快乐是来源于生活的，因为人生非常可爱，所以要善于发现，勇于尝试。梁实秋听说过跳舞，却不会跳，也不曾看过别人跳。作为一个老憨，他的朋友八爷决定带梁实秋开开眼界。梁实秋内心是非常惊喜的，惊的是这可是人生头一遭的经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喜的是可以见见世面，摆脱老憨这个称呼。没想到到达跳舞的地方还得经过山路十八弯，路上很黑，让梁实秋心里慌慌的。在左拐右拐之后，终于到达了挤满了人的舞厅。这里不仅侍者笑得狰狞，还到处是白晃晃的擦了粉的肉，空气中混杂着熏死人的奇香异臭。在光线不是很好的舞厅里，梁实秋举目四望，发现男的似乎大部分是洋兵，几百条视线全集中在舞池仅有的两中国男人身上，让他打了一个冷战，觉得实在有些刺痛，决定还是拉着八爷迅速离开这里。虽然跳舞的结果并不美好，但是生活还是得继续。快乐是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用微笑面对生活，唤起我们体内积极快乐的情绪。其实生活既不是完美的，也不是糟糕的，它就在圆满和不堪之间，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范围。快乐是在心里，不在别处。读梁实秋的散文，解锁人生快乐密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欢迎继续收听。梁实秋先生用生活的智慧告诉我们，主动在生活中寻找快乐，比如讲价的快乐。在过去，有些店铺很讲究货真价实，会在店里挂着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金字招牌，顾客不必大减价或雇吹鼓手，自然会上门购买。但这种事情似乎越来越少了，现在童叟也不见得好欺侮，而且买卖大多是流动的，无所谓主。如果不讲价，顾客会觉得不过瘾，交易也不和气。在尔虞我诈的情况下，讲价已经成为交易的必经阶段，人们认

0: 为商人反正是在销售商品时从中谋取利益，看谁有本事，谁就能讨便宜。梁实秋发现有些人特别善于讲价，他们坚如铁石，韧似牛皮，所以能压倒那些待价而沽的商人。梁实秋曾虚心地请教过他们，大概归纳起来，讲价的艺术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要不动声色，进店时不要显得很急，看准了店里没有什么你就需要什么，让他显得稍有惭愧，然后无精打采地说出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店员气馁之余自然会欢天喜地地拿出货物，价格也不会太高。如果偶然发现一件心仪的东西，也不可失声大叫如获得了珍宝，必须表现得若无其事，淡然处之。打听许多种物价之后，随意问询它的价格，否则你会打草惊蛇，这时他便会将货物收回。第二，要无情的批评。万物皆有缺陷，你要把货物拿在手里，不忙鉴赏，先找出它的缺点，详细的批评一番。有些东西本来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嗜好不能争辩，你这东西是红的，我偏喜欢白的，你这东西是大的，我偏喜欢小的，总之要把东西褒贬得一文不值，缺点百出。这时店员的脸上也许要一块红一块白的不好看，但他的心软了，价格上自然有了商量的余地。在委屈迁就的情况下你来买东西，他在价格上还能不让步吗？第三，要狠心还价，不管价格多高，先拦腰一砍，这需要一点胆量，要狠得下心，能说得出口，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嘴硬的人。人的脸是最容易变的，用不了加多少钱，那副愁云惨淡的苦脸立刻就会消失，露出一缕春风。但这是最紧要的时候，这是耐心的比赛，谁性急谁失败，他会一文一文的减价，你就一文一文的加价。第四，要有回头看的勇气，如果交易实在不成，只好掉头离开，也许走不了多远他会请你回来，如果他不请你回来，你也要有回来的勇气，不能负气，不能讲究义不反顾，技不旋踵，讲价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路可走了。虽然梁实秋虚心请教了讲价的方法，但是他却从未用过，在他看来这套方法知易行难，如果讲价时自己粗脖子红脸，身体会受伤，如果对方粗脖子红脸，自己精神会受伤，由此算来还是难得糊涂是最优解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餐桌礼仪有时候让我们吃得不尽兴。梁实秋说，餐桌礼仪要重视，但不要太重视。人生贵是易，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不妨稍微放肆一点，充分享受食物带来的快乐。曾经有一个朋友和梁实秋吐槽，说之前去某地旅游时，在餐馆进食，听到邻座食客吃糖醋排骨，排骨的骨头发出了清脆密集的砰砰声，就像连珠炮一样，这些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不断地把骨头往旁边喷吐，才造成了这种声响。糖醋排骨是这家餐馆的拿手菜，食客的这种行为让店主感到脸上光彩，认为这是大家为他捧场，所以并未制止。这位朋友问梁实秋，这种行为是否在各地都很普遍？梁实秋如实回答，走过十几个省份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各地有各地的风俗，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吐骨头吐噼啪响的行为便断定那些人的吃相不佳。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是用手抓食，餐桌礼仪各地不尽相同， 真正享受吃饭，无论是细嚼慢咽还是风卷残云，都是可以的，不必拘泥于小节。梁实秋曾经在青岛寓所的后山坡上看到了什么叫吃得酣畅淋漓，那是一群石匠在凿山造房，晌午歇工时有人送来饭菜，打开笼屉，热气腾腾的发面蒸饺映入眼帘，饺子里面露出绿韭菜馅，工人们蜂拥而上，每个人拍拍手掌便抓起饺子来吃。另一边有个人挑来一桶凉白开，上面飘着一个瓢，一个个红光满面的工人围着桶舀水吃。这时又有挑着大葱的小贩赶来兜售那像甘蔗一般粗细的大葱，刹那间又人手一节，像是饭后吃水果一般。那种快乐满足的吃相深深地印在了梁实秋的脑海中，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人，心里坦荡荡的，饿了就来吃饭，管他什么吃相。在吃饭时，态度和行为确实能够反映出个人的性格和修养，然而过于拘泥于餐桌礼仪可能会让人感到紧张不自在，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希望人们能够尽情地畅快用餐，与朋友家人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所以在吃饭时，我们不妨放松自己，享受食物带来的愉悦与满足。每个人对快乐的理解不同，在梁实秋看来，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物质的享受，快乐应该是由心而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和习惯。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学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我们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的情绪，才能真正体验到快乐的感觉，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渊流说，梁实秋和鲁迅不同，鲁迅先生善于小事中见家国，道理深刻，让人一刻不能放松。梁实秋先生写的都是小事，虽无深度，但轻松幽默。两位先生都是文采极佳，引用古文信手拈来。读者英庭若雪说，这本书语言诙谐自如，将平凡之事写得如此津津有味，看得人心生愉悦。读者想飞的鱼说，最近越来越喜欢看梁实秋的散文，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横眉冷对，循循善诱中让人心服口服。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好好生活，人间一趟，尽兴而已，别想太多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眼中钉肉中刺。北宋时有一位名叫寇准的宰相，他为官刚正不阿，很多贪官污吏都对他又恨又怕。当时有个叫丁谓的小官，能力很强，但人品不好。寇准曾经当着其他大臣的面称赞了丁谓几句，有人就提醒寇准，丁谓在朝中的口碑可不怎么样。寇准只不过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丁谓的能力，并没有别的意思。然而丁谓得知此事后，便想方设法讨好寇准，以便自己能够升官发财。有一次大臣们一起吃饭，寇准喝汤时不小心把汤洒在了胡须上，丁谓一看机会来了，赶紧上前给寇准擦胡须，没想到寇准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丁谓啊，你做官是为了报效国家的，可不是给我擦胡须的。一句话把丁谓气得够呛，溜须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寇准使丁谓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所以丁谓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总想着要报复他。几年之后，皇帝生了一场大病，无法管理朝政，丁谓便趁机联合宫内的太监栽赃陷害，说寇准和太子要谋权篡位，打算把寇准赶出京城。生病中的皇帝果然犯糊涂了，竟然听信了丁谓的谣言，把寇准降职派到边远地区当官。丁谓在朝中终于没有了对手，可以胡作非为了。丁谓只高兴了几年，他的罪行就被人揭发了，最终也被贬职到了边疆。为了庆祝丁谓这个贪官被除掉，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歌谣，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照寇老。歌谣中的丁指的就是丁谓，而寇老说的就是寇准。眼中钉逐渐流传下来，丁谓的丁慢慢地演变成了钉子的钉，人们又加上了肉中刺，就成了今天这句俗语。人们用眼中钉肉中刺来比喻心中最厌恶和最痛恨的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二。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呢，来揭秘一下人人都有病的骗人的套路。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躺在养生馆拔罐，技师摸着你的后背说呀，哎呀，你这湿气太重了，不排出来呢，迟早要出大的问题。当你走进美容院的时候，美容师第一句话永远是，您这皮肤底层缺水呀，这几个斑要用某某精华才能去掉。卖磁化水、富清水的都会说，现代人啊都缺磁场，身体缺氧缺氢，喝我们的水呢才能调理身体。反正呀，只要我们走进任何一家养生美容店呢，都会被诊出人类的通病。这些专业的诊断，所谓的专业诊断啊，全是精心设计出来的虚假的宣传版本。这些套路的核心就是抹除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来制造所有人都有问题的普遍的焦虑心理。比如拔罐行业，他经常会说湿气重，美容行业呢经常会说皮肤缺水，保健品行业会说你肾虚，饮水机行业会说你缺氢，本身都是没法佐证的很模糊的概念。比如商家会把正常的皮肤状态夸大成严重的缺水，用早就预设好的结果的皮肤检测仪来制造恐慌。又比如说呢，人体缺磁场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没有任何的依据支撑，他就会告诉你，这是神奇的物质，神奇的现象，科学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些背后的虚假宣传套路是标准化的江湖骗术，牵龙问曲术、算命、诈骗、传销呢，都会用到这样的套路。首先，他先用你是不是经常疲劳、睡不好这一类人人都有的痛点来进行试探，然后呢，他再用从业30年的老专家树立一些权威。第三，再询问了解你的消费能力。第四呢，最后用不调理会得重病来恐吓你买单。最后用售后的体验，通过关心你引导你复购。每个环节都是有固定的剧本，精准完成收割。那为什么这些商家偏偏选择湿气重、皮肤缺水这些概念，而不是说你具体有某些疾病？答案很简单，前者没法证伪，后者一查就知道了。咱来说一下湿气重啊，湿气重呢是中医概念的商业化的滥用。湿气是中医的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养生馆当中，湿气已经成为万能。比如疲劳乏力湿气重，大便不成形湿气重，脸上长痘湿气重，体重增加湿气重，甚至心情不好都是湿气郁结。更荒谬的是啊，他们发明了各种的排湿方法，比如拔罐血泡是湿气，刮痧划痕是湿气，甚至呢沙浴出汗都是排湿。实际上啊，这些都是皮肤被烫、毛细管血管破裂、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的机能。我们再来说一下皮肤缺水。皮肤缺水呢是美容行业的永恒谎言。皮肤缺水是美容业最成功的营销，几乎每一个走进美容院的人都是，你皮肤太干了，需要补水了。美容师所谓的皮肤底层缺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皮肤的水分来自于血液循环，不是外部的涂抹，你涂多少爽肤水、精华液都没有办法改变你皮肤含水量，更多最多的呢就是滋润你皮肤的角质层而已。咱们再来说一下缺磁场、缺氢，他们都是利用科学词语来包装迷信。他们啊声称现在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会远离地球磁场，导致体内紊乱，引发疾病。实际上呢，地球磁场稳定得很啊，不会因为你消失，也不会因为你改变。富清水等骗局更是离谱了，他们声称氢气是最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利用人们化学知识匮乏，但是实际上氢气溶解度是极低的，你喝再多的富清水都是没有用的，更不可能产生任何的保健效果。
咱们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功能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那么这些商家虚构出来的套话，你像湿气重、缺磁场、夸大拔罐、美容磁化等产品功效，是欺骗误导消费者虚假宣传的行为。商家呢宣称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是广告法当中发布虚假广告行为，宣称降血压、治病等概念，是普通食品宣称保健功能和治疗功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的行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一赔三的。总之呢，这些都是套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前呢，咱们身边出现了这样一种相处模式，两个人一起生活，一起柴米油盐。

外与伴侣相称，有的甚至举办了婚礼酒席，唯独不去民政局领证。这种没有结婚证的共同生活被很多人称作叫做无证婚姻。放在十几年前，这样的关系呢不大被理解，长辈的眼里没有红本儿就不算是正经夫妻。可是如今啊，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正在慢慢的变多。为什么呢？首先是传统婚姻的成本让不少人心生畏惧，谈婚论嫁绕不开彩礼、房车、酒席，两个家庭反复的博弈，很多感情还没走进婚姻就被现实条件消耗殆尽。一旦领证了，婚姻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了，房贷的压力、育儿的开销、婆媳相处、亲戚往来等等，一桩桩的琐事接踵而来。万一婚后过得不如意，离婚呢，还有冷静期、财产分割，各种纠缠拉扯。所以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看多了婚姻里的一地鸡毛的例子，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与其被一纸证书牢牢捆绑，不如先以伴侣身份相处，合得来就长久相伴，不合适就体面的分开。其次呢，是大家婚恋观念的一个改变。现在呀，很多人不再认为结婚领证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任务，比起一张证书呢，他们更看重的是两个人日常相处的舒适度，精神上是否同频，生活里能不能互相体谅，尤其是经济独立的人群。这样的人啊，自己有收入，有落脚的底气，他们害怕的不是相爱，而是婚后失去自我，被家庭琐事裹挟，不领证，个人财产相对独立，也保留随时抽身的余地。但是我要和大家说清楚一件事情啊，不领证不等于事实婚姻。按照现行的法律，1994年2月1号之后，哪怕两个人在一起生活10年8年，对外以夫妻名义相处，只要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呢，依旧属于同居关系，并不是合法夫妻。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说呢，以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自动成为事实夫妻，可以平分财产互相继承，这些呀是很大的一个误解。无证婚姻呢很容易被忽略，有几大风险。第一个，财产没有天然的保障。你领证之后，夫妻婚后的收入原则上属于共同财产，而没有领证，谁名下的资产默认就是谁的，共同买房，一起存钱。如果日后分开想要分割财产，那就必须拿出清晰的出资证明，举证难度特别大，很容易产生纠纷。第二个，缺少夫妻之间法定的扶助的权利。有一方重病住院了，没有结婚证，另一方呢不一定有签字的身份。那如果一方意外的离世，没有遗嘱，伴侣也没有法定的继承遗产的资格，在一起生活多年，最后可能什么保障都没有。第三，如果有孩子，麻烦就会更多了。非婚生子女法律上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但是在现实当中，你像落户啊、抚养、维权的流程往往更加繁琐，一旦双方关系破裂，关于抚养费、抚养权的拉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举证。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去评判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有一些人选择领证是想要一份安稳的保障，有些人选择不领证呢，是想要一份松弛的自由。每一种选择它都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可以追求自由，但不要无视风险。朋友们，如果您只是短期恋爱同居，保持彼此呢，保持一个边界，这些问题是不大的。可是如果长期打算生活在一起，甚至孕育了孩子，那就一定要想清楚所有的后果。要么啊，你就好好的领证，接受婚姻的权利与责任，要么呢，就提前做好财产的协议，留存好各类的凭证，给自己呢留一份底线保护。我们想说的是啊，婚姻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纸，它是承诺，也是一份法律上的兜底。不领证可以避开婚姻里的部分烦恼，同时呢，也会失去婚姻带来的大部分的保护，自由和保障很难两头全部占满。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今年的五月份呢，正在看店的21岁的男子梁宇突然遇到3名自称是网安部门的人员造访，没有出示任何的证件，对方径直上前控制住了他的身体，使用暴力将他带上了一辆面包车。梁宇从贵州省毕节市一路被押送至重庆市永川区的一所封闭式的学校，彼时呢，他才知道荒诞的真相，这一场堪比绑架的强制抓捕并不是执法办案，而是亲生父母花费了3万元委托机构为他定制的熬夜矫治套餐。近期多起成年人被掠走接受矫治的事件引发了热议，多名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他们被强制管控，时间短则数日，长至数十天。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均认为自身遭遇非法拘禁，可是事发之后，相关责任方却始终无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掠走他们的机构呢，在舆论中习惯地被称为戒网瘾学校，而今此类机构的业务范围已经延展至对心理的问题、亲子关系以及生活习惯的矫治。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的一位举报者对此观察到，有一些执法者会对这一类事件定义为家庭内部的矛盾，得到家长委托之后，机构呢不需要任何法定程序就可以抓人，因为高额的暴力总有人铤而走险。有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类的机构多以心理咨询等名目完成工商注册，但是国内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着监管的空白，制度的层面真空也助长了行业野蛮的生长。即便遭到打击，这些机构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地址，也就能够重新开张起来。他们所说，你看哈，像这位受访者呢，他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我涉嫌信息泄露，需要到重庆永川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接受调查，于是呢，我让他们出示证件，他们说在车里，让我先上车，我想报警，其中一个女的抢走了我的手机。来者呢是两男一女，两名男子体格比较壮，因此呢反抗也是没有结果的，随后呢他就被强行带上了一辆面包车，过程当中他的双手被绳子反绑，身体多处受伤。这一切是梁宇父母的授权之下进行的。梁宇的母亲介绍说呀，梁宇经常熬夜至凌晨1、2点，夫妻俩因此向重庆上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了3万元，让梁宇接受为期半年的矫治。这所学校呢，是他在永川区搭乘出租车的时候听司机介绍的，说呢能够矫治成年人。戒网瘾学校出现之初，一度与戒网瘾和行为矫治画上等号，而近年来此类学校的业务范围也是越来越广泛，包括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各类心理疾病乃至不听父母话等等。他们的招牌也是五花的八门啊，有的自称是学院，也有的呢叫做训练营或者素质拓展中心等。孙哲他在读初三的时候确诊为抑郁症，起初父母还会陪他到医院就诊，后来呢他们将此视为青春叛逆期，为了治好孙哲，父母每月付给戒网瘾学校15000元学费。孙哲说呢，凌晨1、2点啊，有4、5个穿着迷彩服的大汉直接闯进了他的房间，几个人抬着他的手脚，把他呢从床上搬到家门口的轿车里，目的地是距家300公里的山西吕梁一处戒网瘾机构。患有抑郁症的王敏也有着相似的遭遇。去年的10月份，王敏出门倒垃圾的间隙，两男一女趁机闯入家中，他们一进门就质问这个王敏，说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儿。王敏呢刚想报警，手机就被当场抢走了。当时呢，王敏已经有25岁了，大学毕业几年，独居在家调整心理状态和作息。王敏和父母关系长期很紧张，他认为根源在于父亲存在着家暴行为。
根据王敏的讲述，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啊，他被几个人押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江西南昌被带去了湖北黄冈的一处戒网瘾机构。在车上，他仍然被质问：“你好好想想，犯了什么事情？”几名受访当事人回忆在相关机构内的经历，均表示遭遇了体罚、辱骂或者殴打，并且限制了人身自由。你像孙哲所在的戒网瘾学校是建在山上，四周环绕铁丝网，后方紧邻悬崖，学员多半是未成年人。刚到学校呢，这孙哲呢就被剃了光头，换上了迷彩服，每天要经历10公里跑、俯卧撑等体能的训练，训练期间还要被要求喊教官我爱你这一类的口号。王敏刚到学校就被告诫千万不要生病，学校流传着一个说法呀，说没待满一个月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此时呢，他正在服用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需要定期检测血药的浓度，调整药量，但是心理老师只是看看说明书就让王敏吃药。他们通过向外传递报警信息或者与教官发生激烈冲突才得以脱身。此后呢，几名受访者均以机构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向当地警方报了案。他们提供的报案回执显示案件已被受理，但是最终没有被立案。有部分案件因为跨省市管辖区的问题呢受到了阻碍。2025年的11月，李梅因为无法接受26岁的儿子长期在家做游戏代练，前后花费近6万元，把孩子送入了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让他呢在那里度过了82天的封闭生活。这家机构一位老师给李梅出主意，让他谎称带儿子前往重庆旅游。根据李梅回忆，这一位老师还承诺学校呢绝对不会对学员使用暴力，会安排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服务。但是啊，这家机构的真实内部情况并不是如此的。今年年初，该机构两名教官上门接一名成年学员的时候，双方发生了口角的冲突。过程当中呢，该学员红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后经鉴定为轻伤1级。在街道组织的调解当中，参与赔偿的仅有2名涉事教官，相关的机构负责人并没有出面，调解书上也写明不再追究法律责任。今年的7月5号，另一名重庆富苗的学员在见到家长的时候呢，肋骨已经5处骨折，后来被鉴定为轻伤2级。报警回执显示，他称是因为琐事与另外2名学员发生了口角，被人殴打腹部受伤。因为现场没有监控，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取证的阶段。这名学员的家长告诉说呀，当他向教官反映情况的时候，教官对着他的肚子打了一拳，说呀，下次有人打你，你就这样还回去。从法律层面来说，认定受害人在这一类的机构内遭遇非法拘禁或者其他不法的伤害，不存在法理障碍，但是往往因为有父母的参与而让情况变得复杂。在大众的观念里呢，并不会单纯的以18周岁作为独立与否的划分界限。咱举个例子，即便子女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要仍然在校求学，司法实践当中仍认可父母有负面相应抚养照料义务，这一点呢，也有大量生效判决作为依据的。同时，受害者从这一类的机构脱身后报警，普遍存在着取证很难，因为入校时候的手机全部被没收了，很难留存拘禁过程、身体伤痕等关键证据。我们曾经看到这样23岁的一位年轻人的求助，他仅仅因为他帮人打理货物，父母呢便认定这份工作不务正业，强行的把他送去改造。除此之外，有不少家长认同体罚式的管教，这些都导致了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利益的偏低。值得注意的是，浙江一家名为如是书院的同类机构近期遭到查处。当地调查组称，如是书院是无资质违法经营，目前已被关停。经过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包括该机构的创始人赖某明在内的3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如是书院相关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与舆论发酵有关，加之受害者大多数为未成年人，孩子与家长相互印证的证言证明力也是很强的。2017年豫章书院被曝光的时候，收费是半年3万块钱。如今呢，家长们要把孩子送入戒网瘾机构，是要付出的代价更大。有一位有疑心病与性格问题的学员，被认为需要接受一年的矫治，费用达到16万元。此外，还有一家矫正机构对于厌学、叛逆等行为的报价是3个月5.98万元。除去价格水涨船高，像这一类的机构包装和宣传的手段也已经迭代。李梅啊，就是刚才那位母亲，她呢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重庆富苗的推广视频，私信咨询之后，很多人找她对接。她留存的截图显示，重庆富苗对外宣传占地48亩，教舍达到15000平，在教职工109人，最多时在校学员接近1000人。那么前述豫章书院的举报者注意到，这一类的机构获客渠道已经从早年的官方网站逐步转移到各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他们会把宣传视频包装的特别的正能量，借此得到平台的推荐，依托算法的用户画像，这些内容呢又会被精准的推送到一些家长的手机上。像孙哲的经历就印证了这一点。孙哲刚到学校的时候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人正在直播，镜头忽然对准了孙哲，向直播间的人介绍起孙哲的情况。你像重庆富苗呢，还多次的出现在当地媒体的报道当中。该报道将重庆富苗描述为专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和行为矫正服务的专业机构，以体育竞技加心理教育的特色模式，为存在厌学、网瘾、抑郁等心理障碍问题的青少年提供全面教育解决方案。把儿子从重庆富苗接回之后，李梅知道了他这几个月的经历，也是后悔不已呀。他开始通过12345的热线、市场监管、教委、公安多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教委告诉他，如果机构内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他们会马上介入，但是无法干预收治成年人。市场监管部门则回应，重庆富苗有合法的经营执照。但是李梅称，该机构会在面临检查时转移未成年学员。到了今年的6、7月份，随着家长的持续举报以及多起负面事件的曝光，当地呢开始加大对重庆富苗的查处力度。李梅说呀，在这期间，重庆富苗开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通过包车的方式在多个城区间转移学员。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男孩沉迷手机对母亲大打出手的事情。最近呢，在浙江杭州，一个刚中考完的15岁男孩，因为每天熬夜玩手机，只睡4-5个小时，和母亲发生了争吵，甚至打伤母亲，导致母亲手臂多处淤青。不少家长发出疑问，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呢？你看，明明小时候那么乖的一个孩子，一到青春期仿佛就变了一个人，处处唱反调，说几句就摆脸色，你越管他越远，你越急他越不在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青春叛逆期通常是从十岁到十二岁左右开始，在12到16岁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父母眼中青春期的孩子啊，是这样的啊，养你个白眼狼，你真是翅膀硬了。在这个期间呢，孩子可能会用种种的行为推开父母，练习独立。他们有的时候会表现得不可理喻，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就藏在青春期孩子的大脑当中。我们的大脑里有两套和情绪行为控制密切相关的系统，杏仁核等脑区负责快速感知情绪和威胁，前额叶相关网络则负责判断后果，控制冲动。青春期的时候，这两套系统是并不同步的，情绪和奖赏系统已经非常活跃，但是前额叶呢仍在持续的发育。因此十几岁的孩子常常出现一种状态，情绪先到了，理性还在路上，别人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迅速理解为批评否定，这情绪一上来话就冲出口，等到冷静下来呢，自己又后悔了。比如家长说别玩手机了，写完作业早点睡，那孩子听到的是什么呢？一天天的就知道玩手机，能不能学点习啊？与此同时呢，青春期的孩子大脑奖赏系统也更加敏感，简单的来说，那些能够带来爽感啊、成就感、被认可感的事情对他们的吸引力会更强的，而自己做决定本身呢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奖励体验。所以说啊，当孩子们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能做主，会得到很强的满足感。反过来，如果父母总是替他们做决定，强行控制，那么孩子呢，就更容易觉得自己的自主权被夺走，从而产生抵触的心理。很多时候，青春期的孩子反抗的不是父母，而是什么都不能自己说了算。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全国21000个初中生家庭调查发现，超过80%家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亲子冲突。50.39%的初中生认为，与父母沟通最大的困难是他们不理解我。真正让青春期亲子关系越来越僵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孩子突然的叛逆，而是孩子越来越需要自主，父母却仍在沿用过去的控制和沟通的方式。比如说孩子说啊，爸，我想趁暑假去漫展转一转，然后这个时候父亲就会说了，都高中了，玩心怎么会这么大呢？研究普遍发现，相比高控制低回应的专制型教养，既有明确规则又能给予孩子情感支持和自主空间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减少青春期亲子的冲突，帮助孩子形成更好的心理与行为适应。那如果你觉得与孩子沟通很费劲啊，可以尝试用这几招。第一招，先接情绪再讲道理。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讲道理呀，等于是火上浇油，不是不想听，是前额叶断电了。所以给孩子一点时间，冷静个10分20分钟，前额叶重新上线，你再聊。当然理解并不等于纵容啊，家长需要和孩子明确界限。可以不同意彼此的意见，但是不能相互辱骂，可以尊重隐私，但是不能隐瞒安全风险。第二招，少下命令多给选项。北京某中学实验显示啊，给孩子2到3个预设的选项，对抗行为呢就会减少58%。当孩子感受到我的意见被尊重，孩子呢才愿意合作。咱不要说不准玩手机，而是约定完成作业后可以玩20分钟，或者把时间攒起来周末再玩，你选哪种？那第三招，允许试错，陪伴兜底。
在安全的边界之内，咱要尊重孩子的选择。比如孩子坚持要边听音乐边写作业，家长可以让他试试看。如果作业质量下降，不要说我早就和你说过我就知道，而是陪他复盘之后该怎么做。当孩子开始说别管我，真正想表达的也许是请相信我。当孩子开始和父母拉开距离，并不是不再需要爱，而是在学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青春叛逆期不是父母必须赢过孩子的一场战争，而是一段需要彼此成全的旅程。孩子正在建设一个新的自己，父母呢也需要调整角色，少一点批评，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控制，多一点尊重。等到孩子走完了这段路啊，你会发现那个曾经和你针锋相对的孩子并没有离开你，只是终于长成了自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节目开始听到了这首歌，张艾嘉《光阴的故事》。

0: 好的回忆录，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时光杂志这样的音乐小主题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2002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流金岁月》，这是罗家良第三次获得视帝的作品，监制是梁家树。相对于很多动不动就死一片人的家族剧来说呢，本剧显得有几分温情脉脉，当然只是相对而言。虽然有兄弟相争，但是没有到惨绝人寰的地步，有误解，有对立，有反目，最后做了错事能够悔悟，误会能够化解，有情人得以相守，总体而言结局还是让人很满意的。对，今天来说罗家良，大部分朋友对他了解应该是在 TVB 的那一些港剧里面吧。先来听到这首歌，罗家良演唱电视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也是他个人的代表作《岁月的童话》。
2: 从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一起来说说罗嘉良。我想可能经常看港剧看 TVB 作品的人会记得他。1984年的时候呢，罗嘉良是参加无线电视和华星唱片合办的新秀歌唱大赛的，但是呢他当时呢名落孙山了。不过呢，其实我一直在说啊，很多选秀大赛最终的名次并不一定代表着他在这个音乐圈的发展，其实呢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因为

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欣赏你的人。就比方说罗嘉良，他就是在新秀歌唱大赛当中得到了填词人卢国詹的赏识，加盟了亚洲电视。后来呢，先后主唱了像云海玉公园呐、秦始皇啊，还有瓶中侠影啊这些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歌而名声大噪的。而1986年，罗嘉良转投无线，参演了他的人生第一部电视剧《城市故事》。一开始呢，他饰演的都是一些性格比较文静、内向的角色。但是你知道，就像老师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般都是班上最调皮的学生一样，对于观众也是一样啊。可能他这样的形象呢，是还算挺讨好人的，但是呢，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呢，也限制了他饰演别的角色，所以呢，他一直没有能跻身一线。到了1989年的时候，他才正式担当主角。就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二线演员，罗嘉良终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做出突破，连演了几个反派角色，比如说聂文呐、还有火玫瑰啊。94年新版的《射雕英雄传》选角色的时候，罗嘉良成为了杨康的不二人选。这段时间里面，他就在反派角色里面默默等待一个机会，让他和另外一个 TVB 的演员温兆伦一样，可以借反派来咸鱼翻身。而这个机会就是《天地男儿》。这部集合了无限全台精英的电视剧本来不容易出位，但是他幸运地得到了徐佳丽这个角色。

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个演艺之路啊。前面说到了《天地男儿》，刚刚听到陈松伶他唱的《天地男儿》的同名主题曲。那么《天地男儿》里面的罗家良得到了一个反派角色，叫做徐佳丽。如果当时在十几年前的话，观众可能会对这个反派角色深恶痛绝，但是呢，徐佳丽这个角色居然有很多人喜欢。无限呢，当时调整了自己的角色攻略，比如说在另外一部很红的电视剧《义不容情》里面，温兆伦饰演的反派就有了自己的主题曲。而到了《天地男儿》呢，反派徐佳丽的戏份几乎和主角一样吃重，罗家良就靠着《天地男儿》一举成名。而1997年，他主演的《难兄难弟》将他的事业推上了高峰，奠定了他当时在电视台的一哥一员的地位。同时呢，他又推出了唱片《难兄难弟》原声大碟，获得了 IFPI 的双白金的销量。可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呢是发展的顺风顺水啊。当然了，对于香港的无线监制们来说呢，他们认为罗家良是全香港最适合穿西装的男士。于是1999年，他们为罗家良量身定做了一出大戏，叫做《创世纪》。我想如果早一些年经常看 TVB 的朋友，一定对这部电视剧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有个朋友就喜欢盯着他的这个最后两集看，看了好像100多遍还看不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一部长达百集的剧集里面，罗家良90%的时间都穿着西装，他精彩地展示给我们一个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商人形象。就这样，带着自信的微笑，罗家良站到了无线台庆的前排，站到了一哥的位置上面。当然了，其实罗家良算起来他是大器晚成的。他演《火玫瑰》的时候已经30岁了，他三次获得视帝，分别是凭《难兄难弟》《天地豪情》和《流金岁月》。2003年的时候，罗家良约满离开了 TVB， 同样也是没有闲着，影视剧一部接着一部，但是好像也回不到昔日风光了。感觉他在大陆发展的唯一的收获就是和原配离婚，娶了更貌美，据说家庭背景也很雄厚的苏妍。当然这是人家的私生活，我们也不去多言，我们要看的只是他的戏而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那么接下来在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创世纪》当中的主题曲，由他演唱的《天地有情》，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400-0052 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枪声的背后》。安静的城市突然连续几声枪响，是谁打破了安静？应声倒下的下岗工人为何惹来枪杀之祸？凶手到底是谁？是仇杀还是另有隐情呢？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3: 一般这个早上的时间呢，大家都还沉浸在上班的快节奏中，安静呢似乎也是成了一种惯性。但是2月16号上午9:25，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打破了大家的安静。平静的抚顺市顺城的人行道上传出了两声沉闷的枪声，还没有等大家反应过来，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随着枪声，一名中年男子应声倒在了人行道上，当即毙命。随着目击者纷纷电话报案，仅仅10分钟，公安民警就迅速赶到了现场，查明情况并封锁了现场。现场勘查的结果很快出来了。
2: 警方从死者身上找出的证件证明，死者名叫赵国庆，是事件三公司下岗职工。赵国庆身中4枪。警方凑集到现场留下的弹壳，从散落在地上的弹壳和死者身上抛弃的枪伤看，行凶者所持枪支为老式双筒猎枪，射击距离大约都在3米以内。光天化日之下，有人竟公然在大街上持枪杀人，这消息不胫而走，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一时舆论大哗，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
3: 警方决定将此案立为216持枪杀人案，民警们马上集中到一起啊，和指挥部成员的详细分析了案情，调集了全市最优秀的刑警侦查人员参加破案，并指示技术侦查支队调用最先进的侦查设备全力协助，后勤保障资金支持不遗余力，调集了人力，接下来就是全力搜索线索。公安分局呢是案发地的属地公安机关，凭借地利，在案发的当天，警方就挖掘出了第一批很有价值的线索。
2: 说来也巧，河东派出所一名中队长在案发现场看过死者和死者身上的证件，回忆起此人曾在10个月前到派出所报案，原因是有两个女人赵丹和王静砸了他家的玻璃，并把他堵在门口破口大骂，还在屋外墙壁上用涂料书写骂他的标语。因为当时案件是他接手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警方认为他们既然有冲突，那他们之间必有隐情。当地派出所所长当即让这名中队长立即取来卷宗深查细究。竟然有人如此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开枪杀人，警方会怎样巧妙地抓到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罪犯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3: 刑侦大队在深入调查中获得了另一条重要线索，一个被走访者反映，16号上午呢，他曾接到名叫王永亮的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呢对这名被走访的人说破林子出事儿了，待他问起是什么事儿的时候，对方却说明天你看报纸就知道了。王永亮的一番话弄糊涂了他，他以为对方呢在开玩笑，也没当回事儿，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一条爆炸新闻，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持枪杀人，而破林子正是他们熟识的一个名叫宋建强的人。破林子和此案有什么关系呢？
2: 刑警找到的四个目击者提供了凶手的体貌特征，其中有三点异口同声：身材高大，有些秃顶，40多岁。还有一名诊所医生进一步提供线索，这个人近一个月来多次在上下班时间来这里徘徊，似乎在寻找等待什么人。有一天他曾快步向一个楼群里走出来的人奔去，临到近前又突然止步，悻悻离开。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不正常，还以为是小偷在找机会偷东西呢，就对他多留意了。
3: 同时警方接到了一名轿车司机的报案，他说案发时他正开车路过这里，目睹了凶手杀人后打出租车逃走的一幕。满怀正义感的司机呢，开车尾随在出租车后，记下了出租车的牌号，并向警方报了案。但匆忙中的司机记错了中间的一个数字。刑警侦查员呢，费尽周折，在焦巡警的协助下，查遍了 D-K某某56的黄顶出租车，终于找到了凶手乘坐出租车的司机。司机呢，提供凶手在榆林街一所学校附近下了车。
2: 在警方调查取证这段时间，警方把收集到的线索编辑了一条线索链。王永亮是砸玻璃女人赵三的丈夫，王永亮电话里提到的出了事的破林子正是宋建强，身材高大，40多岁的体貌特征正符合宋建强的体征，这一系列疑点都聚集在宋建强身上。宋建强何许人也？警方进一步调查表明，此人43岁，住新浦区公园街，是某电磁厂的下岗工人，曾因伤害他人被处劳动教养3年，解除教养后无固定职业，混迹于社会，案件发生后不知去向。粗心的凶手作案时竟然留下这么多线索，破林子也就是宋建强与本案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王永亮又与破林子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3: 宋建强又是谁啊？他与本案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刑警支队的另一路人马连夜先后查访到宋建强的两个朋友，进一步证实了宋建强就是真凶的判断。这一判断确定了案件侦破的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其实啊，现在距离案件发生呢已经过去了30个小时，在这30个小时中，专案指挥部通过排查走访了解了近100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共获得了6条重要线索，搞清了凶手杀人的动机，锁定了真凶。接下来的问题是，宋建强此刻会逃到哪里去？
2: 宋建强本人行为不端，声名狼藉，早已是众叛亲离，很难有人敢收留他。他在白昼里公然枪杀他人，然后又打出租车回到自己的住所附近，说明他事先并没有深思熟虑的逃脱方案。指挥部几经商讨，决定打破常规，确定由近及远，在宋建强日常厮混的小圈子里寻找他逃跑的信息。同时由技侦支队通过刑事技术侦查由点到线，绘出他的模拟行动踪迹。这一行动方案事后被事实证明是一条切合实际、节约警力、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路子。
3: 接下来按照这一思路，侦查员进一步调查，很快就掌握了赵丹的丈夫，也就是王永亮，与宋建强平时啊交往甚密，在宋建强行凶过之后呢，逃回榆林街附近，曾来到一个哥们家里，而这个哥们正是王永亮。不多时啊，王永亮和宋建强的一道乘出租车东行，王永亮家应该就是宋建强杀人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技侦支队呢紧密配合先进的侦查设备，验证了二人行走的路线正是东进黑龙江。
2: 偌大黑龙江何处会是宋建强、王永亮二人的落脚点呢？对于宋建强，据熟悉他的人讲，从未听到过他在黑龙江有什么亲戚朋友，再往下无从查起，似乎山重水复疑无路，一径不通再辟一径， 专案指挥部指令围绕王永亮再做细查，对王永亮的调查却有意外发现。王永亮曾在黑龙江省与人合办过一家不大的公司。更令人惊喜的是，侦查员从王永亮遗落的通信录上发现了一个黑龙江省的电话号码。确定了嫌疑人，接下来就是全力抓捕。警方发现大名片是追踪凶手的重要线索，警方能顺利追捕到凶手吗？追捕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3: 2月18号下午1点，专案指挥部令顺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带人组成小分队，立即驱车赶往黑龙江省。当小分队抵达时，已经近了天黑。他们顾不上吃饭，立即与当地电信局联系，查出这部电话机安装在哈尔滨市一个住宅小区里一栋居民楼的4单元。民警们查到了电话的位置，根据推断，王永亮应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很快的便确定了王永亮的具体住处，民警们紧急布置监控。
2: 这是一栋老式楼房，从楼梯上来，一边有两户人家。宋建强和王永亮居住的是两居室三阳的房子，南面紧邻一堵围墙，从窗户跳下，蹬着围墙很容易跳到围墙里边。北面两户共用的走廊在外，齐腰高的护栏人能一跃而过，而且一楼接触了一流偏煞，踩着偏煞的屋顶可以顺利逃走，周边环境对抓捕十分不利。民警们在查明周围的环境后，决定暂时先不打草惊蛇。
3: 警方呢还考虑到宋建强的手中是有枪，困兽犹斗，倘若强攻稍有闪失啊，就会给侦查人员的生命带来威胁。南北两面守候，加上正面抓捕，现在看守的警力呢尚显不足，民警们就决定彻夜监视王永亮和宋建强两个人，同时呢向专案指挥部报告了现在的情况，说明了警力不足，请求他们给予警力的支援。专案组副局长的闻讯立即带领增援警力连夜出发赶往哈尔滨，两路人马汇合一处，在现场呢再次推敲了案情，决定放弃突袭和强攻，采取设伏等蛇出洞伺机抓捕。
2: 虽然已是立春时节，但北方的哈尔滨俗称冰城，这里的夜晚依然是寒风刺骨。到了下半夜，蹲守的侦查员们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但每个人都静静地潜伏在夜幕中，没有一点响动，没有一个人点烟驱寒提神。每个人都知道，就到了最后的关头，绝不能在自己的岗位出现差错，以致前功尽弃。他们一直在外面蹲守到清晨6点，楼里有人出来倒垃圾，侦查员们才得以进到楼里。
3: 等了大约20分钟，宋建强呢先出了门，守在门口的侦查员一声出来了，一名警察推开房门，一个箭步冲过去扑向宋建强，紧随其后呢另一名警察也冲了进来，两个人是牢牢地摁住了宋建强。按照预先的分工啊，又有两名警察冲进了屋子里，制服了还在发愣的王永亮。就在这间房东屋的窗台旁呢，静静地戳着那只双筒猎枪，3发子弹摆在窗台上，2把刀也成了侦查员的战利品。4个昼夜的奋战，以兵不血刃，嫌犯束手就擒，告捷了。此刻呢，距案发正好是90个小时。
2: 宋建强今年43岁，2年前他就怀疑妻子与死者赵国庆关系暧昧，从此夫妻间的感情也逐渐破裂了。他们从开始的争吵到后来的厮打，矛盾不断升级，终至离婚。他把离婚的主要原因归结到赵国庆身上，因为气愤，他只身跑到赵国庆家问罪，还想借这个机会消出一笔钱财，但赵国庆矢口否认，说根本不认识宋建强的妻子。气急之下，宋建强打了赵国庆一顿，空手而归。赵国庆说不认识宋建强妻子，而宋建强却说妻子因为和赵国庆而出轨，到底谁在说谎呢？只因怀疑妻子出

0: 出轨就起了杀心，还是另有隐情呢？一个说赵国庆与自己妻子有奸情，一个说根本不认识宋建强妻子，他们到底谁在说谎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1: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碰到妻子和赵国庆亲密而行，这也更加确定了妻子和赵国庆的关系，愤怒又一次在他的心里开始燃烧了。在此后的日子里啊，如期之恨呢一直萦绕在宋建强的心头，天长日久啊，便得了神经衰弱，夜不能寐。一年前呢，已经离了婚的宋建强妻子啊，不知何因砸了赵国庆家的玻璃，涂写骂赵国庆的标语，这正是赵国庆生前因此报案的原因。宋建强的妻子啊，被处以治安拘留。得知消息的宋建强呢，再次成为众人取笑的话题，这更让他对赵国庆是恨得咬牙切齿。宋建强呢发誓，不管怎样，一定要除掉赵国庆。
0: 一心想要杀掉赵国庆的宋建强，顾及到了正在上高三要参加高考的女儿，迟迟下不了决心。带着这样悲愤的心情，宋建强等了将近一年，再到女儿上了大学，他心中没有了顾虑，他开始策划除掉赵国庆的计划了。他藏有一支双筒猎枪，这是他三年前花了3000块钱从一个已被判死刑的人手里买来的。此后他一直在赵国庆下班的地方找合适的机会，但每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功。春节后，他又几次用大衣裹着猎枪到赵国庆家的附近守候，伺机下手，但又都失败了。
1: 直到2月16号，宋建强呢早上就跟踪了赵国庆，直到上午9点35分，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开枪的机会，于是躲在一个角落里，待瞄准了赵国庆后连开了2枪，但又担心的赵国庆不死，接着又开了2枪。打倒了赵国庆之后啊，宋建强呢马上打出租车跑到了王永亮的家里。他和王永亮呢说了杀死赵国庆的经过，他们呢简单的商量了几句，两个人一起打出租车到了石化二厂围墙外的僻静处。在这里呢，刘振国先是联系上了在黑龙江省的合作伙伴，找好了住处，打电话又喊来了开出租车的朋友，开着朋友的出租车把宋建强送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第二天，王永亮开车回到家里，他买了2张电话卡给宋建强和自己各一张，接着又赶回了哈尔滨市。宋建强躲在哈尔滨，心里忐忑不安，本打算王永亮回家时他就离开，后来又改了主意，打算第二天吃了早饭再走，对他所恨的人继续报复行凶。他没想到的是，刑警争分夺秒的想在他的前头。也许是苍天有眼，恶有恶报，2月20日清晨，宋建强被擒之时，正是被害人赵国庆出殡的一刻。倘若冤魂有知，他也可以安息了。
1: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而家庭就要有家庭的规矩，一切扰乱家庭秩序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宋建强也真是斗胆包天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持枪杀人，这是在公然挑衅法律。即使赵国庆有做错的地方，也不至于将他置于死地，而且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注定。在赵国庆出殡的那天，宋建强也将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说唠唠事儿可不少，那今天这点咱们要说点啥事儿，咱先来简明要的听一听啊。说呀，这个咱龙凤有两个60多岁的老头，喝完酒以后啊打一块儿去了，因为啥呢？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话说有个老太太下车打电话，随后把自己的包扔车上了，后来上车一看包没了，这包能长翅膀让自个儿飞了吗？结果你肯定是意想不到啊。话说有个农民工啊违规骑电动车撞上一个宝马，这下可完了，多钱够赔呀。哎，一会儿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您就知道这宝马车司机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下午时间咱们先来听听今天这些事儿。来吧，说说今天头一件事，说老小孩老小孩，这话真是一点没瞎说啊。15号头两天晚上9点多钟，龙凤区以西建兴村两个老头搁出租屋里头喝完酒以后打一块儿去了，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完你都得乐。话说呀，干起来的这两个黄某和张某，他俩都名水人，都60多了，按理说岁数都不小了哈。这俩人啊一块到咱大庆打工，在这个以西占大岗，收入不高吧，但是天天也没有什么压力。说当天晚上呢，这俩人都没啥事儿，黄某啊就聚到张某出租屋里头，寻思咋喝点呗哈，没啥事儿，晚上挺冷的。俩人啊炒了个下酒菜，喝起了白酒。这黄某和张某就开玩笑了，说这么的呗，哎，咱俩比喝酒，你根本不是个，我喝你，俩人一个来一个来的。张某不服气了，说咋的，比就比呗，谁要赢了，这么的，谁要是赢了就可以把对方的白胡子都薅下来。妈，一提这个字儿我就觉着疼。这黄某说行啊，随后呢俩人啊就你一杯我一杯开始喝了，喝到最后啊这黄某实在是喝不进去了，终于是愿赌服输了。随后呢张某开始上前啊就薅着黄某的白胡子，因为下手有点狠呐，竟然把这黄某的下巴给薅出血了。朋友们你想吧，比如我没薅过胡子哈，完我薅过眉毛，我就觉着哎妈，这薅眉毛就挺遭罪的，这得多疼啊，是吧？这薅胡子更是的了，咔咔一根根往下蹬，这都出血了呀！这受伤之后，这黄某就不行，哎呀妈，哎呀疼，哎呀不行，不好了，疼！之后呢，这俩人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当中啊，俩老头都觉得自己挺合理的，最后就撕不起来动手了。哎，都因为岁数大了，厮打过程当中啊一块儿倒到地上了。结果呢这老张头的衬衫啊被撕破坏了，他呢就说不行，把我衬衫给我撕坏赔。黄某说了，妈呀，我不就撕坏你个破衬衫吗？你还把我下巴壳子给就耗出血了呢，这张某你得负责。哎，随后啊俩人一块儿报了警了。这窝里屯公安分局的民警赶到现场，对二人进行了调解，最终啊两个喝醉了的老头和好了。你说这不纯纯的闲的没事干了吗？你干啥不好薅胡子玩儿？那么老大岁数了，哎呀妈，凤都不是说呀，

0: 人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最开始喝酒的目的很单纯，就些没啥事儿哈，热闹热闹，喝酒提升提升气氛，增进增进友谊哈。反而你说有些人酒品不行，喝完之后干起来了。我就觉得这俩老头，首先你要是喝酒的话，没喝酒的话也不能想出这个薅胡子这个损招，是不是啊？也别打什么赌啊，因为喝多了发生矛盾咱也犯不上，你就别给他埋那个地雷，万一踩上了呢，是吧？说有的时候啊，就觉得喝酒可以提升友情，但是喝都喝成这样了，还不如不喝了，再干起来了。你看我天天上节目哈，我往这嘎达一坐，完了之后呢，就是天天就是变化什么的，包括你看啊，从去年到今年，从我个人来讲呢，对于大家，对于这个麦克风，我是越来越纯熟了，越来越亲切了。实话说，过去当主持人跟现在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这点对我来讲感触也比较深刻。那我就觉得，哎呦，这一路下来这么多朋友的陪伴，就感觉挺幸福的哈。而且我们一块儿，真像我总说的，咱们一起慢慢变老，感觉挺特别的。那同时呢，我也是真心的啊，不是说什么套话乱七八糟，这嗑咱不唠，就说呀，每天呢，我希望大家都过得有意义一点，真的，就是每天你别说我上班的份儿，我天天我上班工作内容都一样，其实大家对于大家来讲都是一样的。说你看你们工作就比较新鲜，你说对于我们来讲工作跟大家一样，哎，每天也是为大家找这个新闻呐，最新的呀，是不是？包括这些新闻，你看到这些新闻之后，你要跟大家说点什么呀？你要跟大家表达点什么？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包括有些演出啊、活动啊，确实每天也会在想哈。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说，如果你要说，哎，不管岁数大岁数小的，过得说不能，如果今天做了时间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儿，那么您就过得开心一点，高兴一点，起码就是咱们过得就是积极一点，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好了，这个说了这么多，咱们呢接着说，继续唠，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刚才说俩老头，下面啊跟你说个老太太。说有个老太太下车打电话之后呢，把自己的挎包啊扔到车的后排座上了，但是回车之后包没了，你说这咋回事呢？13号中午11点多钟，王先生开着车带着75岁的母亲罗女士到温江一个小区附近呢。罗女士背着挎包下车给朋友打电话，就顺手啊把挎包扔到车后排了。打完电话之后呢，罗女士回车里头，这包没了。这王先生就回忆了，说之前呢，一辆和他车型一样的车停在他车后边。王先生说了，那车是白的，我的车是银的，我妈肯定是认错了，把包扔那车里头了。挎包里头，朋友们呢，那可不是一般挎包啊，里边有3万美元、4万人民币，总共是20多万元的现金儿，还有母亲的另外一部手机。这王先生着急了，随即就报警了。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调取了监控，监控证实了王先生的怀疑。随后呢，民警沿着白色车开过去的方向查找，同时拨打罗女士的手机，但是无人接听。这大约半小时之后啊，这警方又接到一位这个市民的报警，说什么？说，哎，那警察同志你好，我姓刘啊，我在我车的后排发现一个挎包，包里有个手机一直在响，可能还有别的东西，担心是小偷扔在我车上的。那民警一听，哟，得了，知道了。这一听对方描述和那罗女士丢那包特别像啊，刘女士说了，当时啊，一位朋友坐在驾驶室玩手机，可能罗女士把挎包扔进来说也没听见。随后民警带着王先生确认说，刘女士车上这挎包啊，确实是那老罗太太给整丢的，目前呢人家如数归还了，啥也没差，这结局还是挺完美的哈，这得回了。怎么讲呢？就大家呀、啊，在这个平时的生活过程当中，别管是男女老少吧，哈，细心点儿。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老师一开家长会就跟我妈说：“说你看人家大风啊，天天斜了马哈的，马马虎虎的。”这个词儿啊，总往我身上担。现在我发现了，马虎啊，可不一定非得说是小孩儿啊，写个字儿少个点儿，少个撇少个捺，不是这个事儿。加减乘除算不明白也不是这个事儿，多算一个两个的也不是那个事儿。我看呢，到多大岁数都有这样的人。你说那银的和白的呢，差得差不少呢。按理来说哈，那么这贵重的东西，你不能好好瞅一瞅吗？平时多注意。其实有的时候吧，咱生活当中发生那些烂眼的事儿，你要是自己多加个心眼儿，起码你就不说我天天多么多么的仔细认真，你正常来讲该关注的关注了，哎，仔仔细细的，那就没有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事了，是不是？这薅胡子可不行啊，薅毛发容易引发毛囊炎，凑巧会危及生命的，看不看着？不能瞎薅啊！哦，凤啊，俺们单位今年啥也没分呢，同事们都念叨，你说这年可咋过呀？哎，你们往年都分啥呀？就是可能哈，就咱们得说，咱们大庆确实有很多的单位啊，待遇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过年如果单位一分吧，家里就不用买啥了，把屋子啥收拾收拾哈，洗干净了，基本上就算过年了。但是呢，凤想说啥呀？就今年吧，这大趋势，全国各地都这样。不过实话实说，我觉着啥呢？ 这玩意儿过犹不及是吧？好像别也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全国各地都这种形式，目前来讲还是这样的。慢慢也许会好起来，但是我们咋说呢？钱是该发，咱都发到手了，该买咱就自个儿买吧，咋整啊？你要说光咱自己家不发，咱是抱怨抱怨行，这都不发了，那咋整？没招啊！这必须还呢，监控都锁定他了，不还能行吗？说起这个违规行驶导致的交通事故，责任方要赔偿对方的车辆损失，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啊，有个宝马车司机却主动放弃了赔偿权。话说呀，这起交通事故呢，发生在安徽含山县城。13号晚上10点多钟，两车都处于行进当中。宝马车呀由岔路驶出，电动车不在非机动车道行驶，两车前侧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宝马车前保险杠损坏，电动车损坏比较轻微。宝马车司机小强啊是个90后小伙子，他告诉民警说了，自己的车呀是新买的，虽然比较心疼，但是看到对方和自己父亲的年纪差不多，就不打算让他赔偿了。那么根据办案民警介绍，宝马车更换前保险杠费用高达数万元，电动车主老张因为没有走非机动车道行驶，事故责任更大，就算承担20%的责任，也要支付好几千的赔偿啊。对此小强说了，说这笔钱对于农民工来说可能是几个月的工资，说不定啊要耽误到对方家庭过年。鉴于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民警现场没有扣留双方车辆，电动车损失轻微，老张表示不需要修理，宝马车修理费由小强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谁说90后不行啊？谁说的啊？这个90后小伙子绝对太像样了，是不是？你看看人家想到的，我就自己多花点无所谓了，而且我这车还有保险，如果让他赔了，没准就他们家过年来讲的话，正常过年都过不好了，是不是？你看小伙子啊，真是啊，太像样了。就想到的也非常的全面啊，非常善良，这纯纯的碰着好心人了。按理来说呀，电动车违规行驶赔偿是理所当然的。90后小伙子很棒啊，他想到农民工的不容易，设身处地的考虑到农民工的实际困境，实属无意。不过凤儿想说呀，就是这个老张，电动车车主，你干啥呀？你这是你自己本身你违规了，你知不知道？这就是碰着好人了。就正常来讲，你就是该赔，不是好人不好人的事，原则上来讲你就是得赔，对不对？甚至说你得罚款呢，你这成啥了？你本身你不应该在这道上走，你瞎走，你这是碰着车了，你万一你碰人把人碰坏了呢，你赔得起吗？对不对？我就说呀，按章行驶这是每一个参与交通的人应该做得到的，否则发生交通事故你后果你来不及呀，别说赔钱了，你关键你搭命呢，你怎么办呢？有些人呢、啊、就天天说，哎呀，这也是，这跟就没听着似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看着似的，好像跟自己没关系，事没摊到自己身上，谁也不知道心疼，谁也不知道肉疼，罚点钱让他难受难受就明白了。
1: 粪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说一场悲剧发生了，一名视力残疾的商贩呢，在广场摆摊卖玩具的时候，被一名9岁女孩踢凳子坐空，诱发心脏病。为此呢，商贩将女孩父母告上法庭。10号上午，经北京顺义法庭调解，女孩父亲拿出1800元纸币和2000枚1毛钱的硬币凑齐了赔偿款。虽然女孩家属同意调解，但因为家庭确实困难等原因，拎着一兜子1毛钱硬币过来赔偿了。这孩子都这样了，哎呀。所以我的意思说，家都这样了，这孩子咱们更得好好的管一管呢。确实啊，这有的家庭啊，在教育孩子当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你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哈。
2: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2: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2: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那人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3: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开车之前，请大家一定对车要多一些了解。说13号的晚上9点钟左右啊，福州台江派出所民警在查酒驾的时候，拦下一辆开远光灯的保时捷豪车。 被民警拦下的时候，这女的一脸茫然。经民警解释之后啊，这女的才知道自个儿开着远光灯开车呢。她说不懂如何把远光灯变成近光灯，民警让她查看说明书，结果说明书全是英文。后来呀，一名懂得英文的民警是现场帮忙找到远光灯的旋钮，并且教会这名女子如何使用。民警对女子啊进行教育之后予以放行。真是，你说这是没有金刚钻，你别揽的瓷器活。你不认识英文，你不行，你问问四 S 店的，或者你问问那卖你车的人呐，怎么开呀，怎么回事儿，是不是？这最基本的原地灯都不会调，你这玩意儿将来车咋开呀？有朋友说了，这要饭的还嫌抠。台北市街头出现一个62岁行乞的男的，看到有人捐1块钱的纸这个硬币，气得直喊：“你这不是在侮辱我吗？”有网友在网上爆出说，曾经目睹这个行乞的男人大言不惭地对路人说：“没100块钱你就别捐”，让大家直呼好心呐、被人糟蹋了。这样的人呢，就不能惯着他啊。说这事儿啊，发生在17号下午的5点多钟，鼓楼区白云亭小区呢是个老区了。说白了啊，这停车呀、行车都很困难。这事儿就小区里小甚至来过这都知道。纠纷呢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就停车开车引发的。孔女士说了，说一开始啊，我把车就停在我们单位门前了，我婆婆从我车上拿了个东西，然后我就准备起步就停车去了。这时候呢，对面的开过来一辆车。由于这个道啊比较窄，俩车没有办法会车，就只能过一个车的空。这孔女士呢准备把车呀把道边往道边靠一靠啊，让对面车先过。一开始呢，这男的呀嘴里就骂骂咧咧的，妈大的啥人都有，你别看听不着，但是你瞅那嘴型讲话谁也不道呢啊，让孔女士倒出去让他走。孔女士没想到的是啊，之后这男的不光骂了呢，下车了，一把拉开他的车门啊，拽着他头发就把他给拽出驾驶室了，对着孔女士一顿踢，连踢带踹呀、拳打脚踢。哎呦天哪，我们这是法治社会呀、你是黑社会啊你啊，光天化日之下干啥呀，没有王法了呀。当时住在1楼的杨老先生目睹了这一切，老爷子马上出来了。杨老先生说了，我先是跟这小子说，我说你赶紧你停手吧。完了呀，我就跟小伙说，大家都是邻居，是不是啊？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再说你一个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欺负女同志呢？老爷子挺大岁数了，本以为啊自个儿的话能够化解矛盾呢，但凡是个人类啊，能够这一撇一捺的啊，是人类，是不是？你都能理解，这尊老爱幼吗？是不是？而且就尊重妇女吗？最基本的道理吧。可是这杨老先生惨了，因为自己这么一句话也被当成靶子了。接着呀，这男的哐一拳呢就击中了杨老先生的后脑啊，把这位78岁的老人呢打的是头昏眼花。这家你是石头蹦石缝蹦出来的呀，没有爹妈呀，你对你爹也这样式的吗？这时候打人呢，你年轻一力壮老爷们儿真有意思，我都不是说，那个车里头就这孔女士车里坐要是一个1米8、1米9的体重300斤老爷们儿，下车挺彪悍的，咔一身纹身那种，你敢上去搂吗？吹给你几个胆你也不敢，就叫什么叫欺软怕硬，又打老人又打妇女。这时候呢，小区里不少居民就纷纷围过来了，你想啊，都是一个小区的，互相讲话抬头不见低头见，身都认识。杨女士发现了，哎呀，这其中一个被打的人，这就是老杨先生，不就是他爹吗？杨女士说了，我这时候双臂张开护住了我爸，我爸年纪太大了，我怕出意外呀。可是这时候啊，这个疯子已经收不住手了，又是几拳呢击中了杨女士的头部和脸部。这杨老先生颅骨有骨裂迹象，他女儿的头脸部有几个明显鼓起的大包，受伤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司机孔女士。孔女士带着护颈已经难以独自起身了。说这个行了，不说了，看看时间，看看点，差不多到点了啊。今天大风故事会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祝大伙儿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
4: 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

0: 10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好，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儿啊。22号晚上8点左右啊，萨尔图区火炬村一个女子报警说了，她的前夫杀了自己的儿子。哎呦我天哪，这还了得了！公安这个东安公安分局社区2队民警赶到现场啊，却看到女子的前夫秦先生正在跟他儿子在一块儿呢。秦先生说了，说哎，我没杀儿子，那我能杀吗？那我亲儿子。他说呀，4年前呢，他呢因为伤人入狱了，随后就离婚了。离婚以后吧，这法院呢就把儿子的抚养权呢就判给了前妻。此后呢，前妻又结婚了。儿子一直跟着前妻的姥姥生活，出狱之后呢，他是几次找到了前妻呀，让前妻给儿子落好户口、上好学，但是前妻是一直不管呢。这秦先生刚一出狱啊，暂住在前妻的姥姥家。最近呢，他在工地打工，手指头受伤了，只能回到前妻的姥姥家养伤。前妻的姥姥说了，说哎呀，我都79了，我呀就靠点国家给的补助金生活，也没能力再照顾孩子了。为了呀能让自己的儿子能有个好的生活环境呢，秦先生啊想把各个儿子送到前妻身边。秦先生说了，说我刚出狱，没有经济来源，我也不想让我儿子跟我俩受苦啊。再说人法院不把孩子都判给前妻了吗？这干啥不管呢？他呀就带着孩子到前妻家了，没想到啊前妻却报假警说他杀了儿子。秦先生儿子呢已经11了。女子的婆婆说呀，说女子跟她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她呀说没有孩子，就是这后老婆婆说的，说是刚开始跟她儿子结婚时候说没孩子，现在也不知道这女的撩哪儿去了。这女子的后老婆婆呢将众人带到家中，看着女人不在家呀，秦先生呢只能暂时将孩子带回前妻的姥姥家。随后啊，按照秦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民警拨通了这个女子的电话，但是啊接电话的是女子的现任丈夫，对方说他现在找不着媳妇儿，也没办法管孩子。哎呦，你说这可怜的孩子怎么摊上了这样的爹妈呢啊，既然生了就得养是吧，照顾孩子那是责任跟义务，这呀是当父母的责任呢。好啊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刚才给大伙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那咱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呗。凤啊，给大伙讲个小偷。哎呀，这小偷啊入室盗窃，让主人发现了。可是啊，这个他是怎么也开不开门，逃脱不了了。这事儿呢，就发生在福建。说4月3号的凌晨4点多啊，何某呢拿着自制的塑料开锁工具啊，打开了一家住户的门。他在客厅啊又翻钱呐，又找东西啊，但是啊没能如愿。就到厨房呢，拿了把菜刀上到2楼，同样的开锁工具呢，将主人的卧室门打开。发现呢，这俩主人睡得正好呢，他呀就蔫么悄的啊，就进卧室拿起了女主人的钱包啊，还有这个财物。正当他拿出包中的金项链等这些首饰的时候呢，不小心把包掉到了地上。哎呦，惊醒了主人李某夫妻，这两口全醒了。这何某啊迅速就逃走啊，却咋的也开不开这大门了，只好啊转身跪地向主人求饶。哎呀大哥大姐呀，饶了我吧，我不是故意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瓮中捉鳖呀。这李某夫妻赶紧报了警，民警呢很快赶到现场将何某抓获。何某啊本是入室盗窃，可是呢后来他拿刀要挟主人呢，已经变成了入户持刀抢劫，已经被批准逮捕了。天哪，你说说啊，好日子不好好过，能就小偷小摸的，你说自己啊担那么大的心理风险，还有这个生命风险，你能划来几个钱啊？我就特别琢磨不明白这些人的心理想法啊。你说这小偷胆儿太大了，屋里有人还敢往里进呢？可不是怎么的哈，这啥爹妈都有啊，可不是怎么的呢，这就生了养了，为了自己过得好了就不管孩子了，这太不负责任了。这小偷胆太大了哈，可不是怎么的呢，现在这给他们狂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么的啊，凤啊下面给大伙说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吧心里也不怎么太正常。我问一下大家伙，如果说你要觉着这工作压力大了，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解压呢？有人说了，说哎呀溜达溜达买点吃的呗，花点钱儿呗，出去吃点好吃心里就得劲儿了。还有人说了，哎呀找几个哥们儿往一块一坐，打会儿麻将唠会儿嗑，心里就得劲儿了。但是呢下面凤要跟大伙儿这讲这个人啊解压的方式可不怎么地。说 19号的晚上10点钟左右啊，青岛一个派出所呢接到报警啊，说哎呀，警察同志你们快过来吧，我的车让人砸了，完了砸车人刚才被我抓住了。这110民警呢赶紧就赶到了现场啊，一名20多岁男子被人按在地上，他身后50多米处一辆别克商务车的前车窗和天窗啊被这个砸破了。车主告诉民警说呀，说呀，我呢正在车的后排座位上打电话等人呢，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呢弯腰捡起石头啊就往这车窗上撇呀。这男的砸完车之后撒腿就撩啊，我拉开车门下车紧追过去，眼瞅追不上了，情急之下喊一嗓子站住，再跑就开枪了。哎呦，没想到啊，逃跑砸车的男子立刻收住脚步，双手抱头蹲在原地不敢动弹了。民警呢随后将砸车人范某带回派出所。这范某啊就说了，说哼，我就是生气，我就想找个招，我想办法我出口气。说呀，他今年2月份呢在一家服装厂打工，但是啊上班近2个月了，不但呢工资没发过，还得经常加班。砸车这天呢，这范某呢又在单位加班到晚上9点钟。下班以后啊，范某都是沿着大马道啊就直接闲逛闲溜的时候，越想越生气，是越寻思越郁闷呢。走到一个小区附近的时候啊，看到道边停了一辆别克商务车，远远的看驾驶室里没人呢，他呢顺手就在道边捡起一块石头，用力的朝前车窗玻璃砸过去，反弹起的石头啊又将车顶的天窗玻璃给砸稀碎。这范某说了，说我听有人要喊开枪，我以为警察来了呢，我就赶紧蹲下来了，哎呀妈，早知是他我就不停了。这范某表示啊，愿意主动赔偿车主的损失，当地的警方呢也将会对他给予这个治安处罚。你说这完蛋玩意，你有那能耐，你有那招，你跟你们老板使去呀、啊？你跟人家道边一个死车，你使那股劲，你给谁？你吓唬谁呢你啊？要么说吧，这人吧，有的时候他这个解压呀，包括发泄的方式，你一定要选择对了。你吧心里不痛快行，你自己你想个招，你不痛快你完，你还让别人也不痛快，这些人安个什么心眼呢？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这回妥了吧？闹心你不闹心吗？这回让你闹得彻底一点，不光闹心你还得给人赔钱呢。好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欢迎朋友们呢继续跟风保持随时的互动。说在北京各大商场啊，一名22岁女子一年多偷了300多件名牌商品呢、啊、总价值近10万元，而偷到的衣服呢只偶尔穿个1-2件，其余啊都在床上堆着，连睡觉的地方都快没了。最近呢，这名盗窃成瘾的女子呢已经被北京海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了。哎呦我天哪，这估计都是心里有点阴影的。说3月25号这天晚上啊，某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呢向中关村大街派出所报警了，说哎，那个警察同志，你说我们整理商品的时候哈、啊、就发现吧，这购物中心里头2家门店就被偷了，一家啊丢了价值10000多块钱的2件名牌皮衣，另一家呢丢了价值1000多块钱的皮带。哎呀，你说这怎么整的，我们的这都丢2件了。民警啊赶紧调取监控录像，就发现了晚上7点半左右啊，一个年轻女子单肩背着大号的麻布包，这胳膊上啊搭着深色外套，进入了其中一家店铺。10多分钟之后呢，走出店门，原本干瘪的背包啊明显鼓起来了，但是啊她并没有在店里买任何东西，只试穿了几件衣服，询问了很多商品的价钱。随后呢，她进入另一家店，上述蹊跷的事情是再次的发生。由于判断呢，这个嫌疑女子可能是再次作案，中关村大街派出所安排警力在这个购物中心和周边其他商场啊就开始蹲守了。4月15号晚上7点多钟啊，嫌疑女子是再次出现在这个购物中心，工作人员通知民警，同时啊派人跟随，发现异常之后啊，这个女的突然就跑上了，还是撩上了，呜呜溜啊，趁着人多呀，摆脱了工作人员。此时呢，蹲守的民警是迅速行动，分成5组对各楼层进行了近1个小时的摸排，终于啊在地下一层将神色慌张的嫌疑女子拦住，并从她包里获得了她刚从其他商场盗窃的衣物。这个女的说呀，说她这个朋友啊无意当中说起曾经看着有人在商场里偷衣服没被人发现，她呢就琢磨试一下子。去年5月份的一天呢，他在一家商场专柜上呢趁导购不注意偷了一件衣服，哎，偷完之后啊这心里头也忐忑了，也不安了，但是吧又觉得很刺激，为了追求这刺激的感觉呢，他周末的时候啊几乎是走遍了北京的各大高档商场啊，以试衣服问价为幌子专偷高档商品，包括10000元的服装啊，也有什么内衣内裤啊化妆品呢、啊、甚至还有超市的水果什么的。 这盗窃呀、啊、已然成了他的癖好了。他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啊，俨然都成了仓库了。大伙想想，300多件衣服再加上他自己的衣服，堆的就跟小山似的，就一条窄缝啊，那床上就能用来睡觉，其他地方全都是衣服。经过核实啊，仅仅带有价签的物品总价值就高达近10万元，妥妥的了。这回呀，这个他不是这回住的地方不是窄吧吗？给你找个宽敞点地方让你去住去，上局子里去蹲着去吧。你说，哎呀，喜欢点啥不行呢？这怎么喜欢盗窃呢？这就心理压力过大，完了之后吧，长时间的压抑发泄不出来，心理就变态了。人家讲话了，这个漂亮种子说了，正确的减压呀，才能保持个良好的心态来工作和生活。对，有压力了，必须得赶紧释放，不能在心里憋着，憋时间长了就容易憋出病来呀。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2: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欢迎各位继续听大凤故事会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都说呀，不是一家人是不进一家门呐。下面啊，凤给大伙讲对无理取闹的夫妻。说呀，刘峰这小子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留在南京上班了，买车买房还结了婚，这小日子按理说过挺得哈、哦、在这种大城市。今年的8月10号上午啊，他呢开着个这个越野车，就是小越野，就进了中山门了，就这条路啊。行驶到一个交叉口的时候啊，为了赶时间就闯红灯，是强行右拐了其他路上，结果被正在执勤的交警查获，闯红灯将面临扣款这个罚款扣分的处罚。这刘峰啊，为了逃避处罚，是再一次上演了一出闹剧。当他按照交警示意靠边停车之后啊，交警敬礼，同志你好啊，敬礼是吧，然后呢要求他出示驾驶证。而刘峰啊却假装说没看着交警敬礼，要求交警重新敬。对此啊，咱们交警同志并没有生气，而是重新敬礼，要求刘峰出示驾照。谁寻道啊，刘峰又说交警敬礼姿势不标准，必须重新敬礼他才会出示驾照。这不是无理取闹没事找事吗？哎，对于刘峰这一故意刁难人的行为啊，交警同志不错，素质很高，依然保持冷静啊，继续要求他出示相关证件。而这刘峰啊也是不依不饶，一定要交警重新敬礼，一直到他认为标准了才肯配合。你寻你是谁呀？啊，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同时啊，这刘峰的媳妇儿王娟啊也跟着俩起哄，要说吧，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我跟你讲，哎呀，这双方啊在僵持过程当中，刘峰又以什么交警碰到他身体为由了，又说交警打人了，完了之后呢就跟这交警撕巴起来了，进而啊将交警推倒在地。而这姓刘这小子他媳妇王娟看到这个情况啊，趁机上去啪照交警脸上就一个嘴巴就扇过去了。一个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朋友们，按理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对不对？你是违法了，你是违规了，那么你接受处罚可以，这事儿你包括你接受教育，就完事儿拉倒，下次注意不再犯就行了。结果就因为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竟然引申到发展到殴打交警。这附近执勤的交警获悉这情况。

0: 啊，迅速赶到现场，将刘峰夫妇控制，并交由这个当地派出所控这个处理。经过审查呀，刘峰两口子对自己的作案经过是供认不讳。他们说了，本来呀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逃避处罚，没想到后来是一发不可收拾。而当民警告诉，当这个民警告知他们，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妨碍公务罪，俩人啊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之后悔呀。目前呢，刘峰夫妇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取保候审。针对这件事儿，朋友们，交警也提醒广大开车之人呢，遇到交警执法应该冷静对待，对于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应该勇于承担，而不是用各种歪门邪道的方法去逃避处罚。朋友们，法律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劣根性，咱们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不管你接受了多高的教育，不管你有多少钱啊，不管你一天你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你的社会地位等等的，跟这无关，是人类都有劣根性。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规章制度，包括法律来约束人们的种种行为。这个东西如果你一旦越界了，那么我觉得你的劣根性随之也就展现出来，也就体现出来了，也就让人看透了你这人什么样。你就说这两口子啊，说什么大学毕业了在南京，两口子你说在南京这个地方有房又有车，完了之后结了婚是吧，我估计工作也能不错，就这样的，按理说挺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一对小夫妻。就这素质啊，我都不是说呀，就他们这样式儿的讲话，再挣多些钱，开多好的车，住多大的房子，人家看着呸，就这么一口，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多磕碜人呢，就这还赶时间想早点走，你这好了吧，我看你什么事儿你都赶不上了哈，把自己给彻底给赶出去了。哎呀，真是啊，要么说吧，这个两口子之间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总有一个挑事儿，一个压事儿的，就当然不是说故意挑事儿，就遇到问题了，两口子不能都那么冲动啊，要有一个，起码得有一个冷静一点的，要不然你说这日子能过好吗？就好比说俩人在家也是一样，你这俩人要是一个人起头啊，想吵吵两句，那个人就不吱声，或者是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把它化解了，是不是这个夫妻生活呀，包括家庭生活也会很和谐呢，很温馨呢，是吧？如果俩人都是这个火爆脾气，没能怎么地呢啊，浇点油就赶紧起火了。这样日子还能过好吗？天天不是打就是骂的，是不是一个道理？人在外面也是一样啊，就两口子之间也是，为什么说有的家庭啊是越过越红火，有的家越过越惨淡，就是这个道理。你是不是你这没能咋地呢，这老公在外面啊挣点钱啊，没能怎么地呢，这媳妇在家里就撂挑子了，就不赢了，就爆了，或者媳妇在外面事业发展挺好，老公在家天天叽叽咯咯的，这日子没个好啊，总得有一个压事儿的，这样啊这日子才能过好，真是这老百姓最俗的话了，是不是？咱们要看时间，下面时间呢，凤要给大伙儿抓紧时间说几件赶劲儿的小事儿。说呀，一对夫妻他俩干起来了，这媳妇儿吧，情急之下找出两瓶灭草剂，咣当咣当，咕咚咕咚啊，几口就喝下去了。哎呦天哪，幸亏抢救及时啊，现在已经没啥大毛病了。不过我就说啊，这人嘛，有啥想不开的？有句不太好听的话，那好死还不如来活着呢。你是不是？多大的事儿过不去啊，还非得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吓谁呢？这是自己遭罪。说4月18号，赵州县二井子镇76岁的潘老汉呢，在家里做饭的时候，这不小心呢，这引发火灾了。不仅房屋毁尽毁啊，还将自己烧成重伤。目前呢，潘老汉呢仍然在重症监护室观察，虽然说暂无生命危险呢，但是后续治疗过程是不容乐观的。哎呀，真是这家里老人呢，这个作为儿女的，咱们尽量不要让老人自己在家，尤其是生火做饭呢，岁数大了之后吧，有的时候是腿脚不太灵便啊，这容易产生危险的。说呀，最近呢，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啊，一名女子根据父母结婚日期和年龄的数字，一天内连中2次$100万大奖啊。这名女子呢，当时根据其父母于5月13号结婚的日期，双方年龄分别是17岁和20岁，选定了一组5131720030的数字。她呀，原本打算购买两种不同类型的彩票，后来却失误的在一天内不同时间购买了同一种名为强力球的彩票，妥妥的了，两个全中大奖了。该是他的就是他的，别人想抢都抢不去哈。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天，猎人骑着马带着狗出门打猎，走啊走，走了一天都没有发现猎物。猎人不甘心，继续骑着马寻找。这时马竟然说话了。
2: 不休息想要累死我呀。
1: 猎人一听，立刻从马背上滚下来，和他的狗吓得没命的逃跑。猎人跑到一棵树下喘气，
3: 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居然会说话，吓死我了。
1: 正在这时，却听见狗拍拍胸口说，
4: 对呀，吓死我了，马居然会说话。
1: 此时只见猎人，当汪汪汪汪汪，晕倒了。

0: 瞎子和瘸子两个人共骑一辆摩托车，瞎子骑，瘸子看路，一路无事。转过一道弯，瘸子忽然发现路上有一道沟，连忙大声喊：“
1: 哎，沟沟沟沟！”
0: 瞎子一听来了劲儿，接着唱道：“
1: 啊嘞啊嘞啊嘞！”
0: 结果瞎子和瘸子两人连人带车一起跌进沟里了。

0: 从前有一个人，上完夜班回家，因为有急事儿，就选择了一条捷径。途中路过一片坟地，坟地旁边不知是谁挖了一个大洞，而这个人正巧落入洞中。他拼命地往上爬，可是他无论怎样爬都爬不上来。而这时，又有一个人路过此地，掉入洞里，那个人也拼命往上爬。这时，先落入洞里的拍了一下那个人的肩膀，说：“
1: 哎，别费劲儿了，我都爬了好几次也没爬上去。”
0: 那个人“妈呀”一声，一下子跳出了洞，逃窜而去。

0: 一个年轻的农学院毕业生对一个农场主说，
1: 你的这种种植方法实在是太陈旧了，如果你能从那棵树上收获十磅苹果，我都会感到惊讶。
2: 小姐，是这样的，它是一棵梨树。

0: 张三儿是一个镇上出了名的吝啬鬼。有一天，他的亲戚来他家做客，正好外面来了一个卖熟牛肉的。他亲戚对张三说：“
1: 给我买斤牛肉吧，我在你们家净吃豆了。”
0: 张三过意不去，只好出去买牛肉。不一会儿，听外面传来讨价还价的声音。
2: 师傅，3块钱一。

0: 斤行不行啊？
1: 火星，
0: 5块钱一斤行不行？
1: 火星，
0: 7块钱一斤总行了吧？
1: 不行不行不行，100块也不行。张三回来对他亲戚说：“
0: 你不知怎么的了，他就是不肯卖给我。”
2: 他亲戚只好自认倒霉。晚上，他妻子训斥他：“
3: 你傻了，3块1斤不行，那还得7块啊？
0: 哪儿啊？我是拿砖头和他换呢。”

0: 一个老板养了一只鹦鹉，拽它的左腿就说你好，拽右腿说欢迎光临。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拽了鹦鹉的左腿，鹦鹉说
1: 你好，
0: 拽右腿，鹦鹉说
1: 欢迎光临。
0: 客人就想了，要是两条腿一起拽，他会说啥呢？于是就一起拽了两条腿，谁知鹦鹉怒了，
1: 去你的，我还能站住吗？

0: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灯下的一面墙上趴着一只公壁虎和一只母壁虎，两只壁虎在热闹地交谈着。不一会儿，公壁虎从墙上吧唧掉在地上摔死了。母壁虎伤心地说：“
1: 哼，亲爱的，我再也不这样了，你快醒醒啊！”
0: 问：“刚才母壁虎做了什么？”答案是：母壁虎说：“
1: 亲爱的，你能抱抱我吗？”

0: 一个人焦急地打电话给医生。
1: 喂，医生吗？请你赶快到我家来一趟，我儿子不小心把我的袖珍钢笔吞下去了。
2: 好吧，我马上就来。
1: 喂，医生，在你来之前我该怎么办呢？
2: 哎呀，你只好先用铅笔写了。

0: 牙医对克林斯小姐说：“
1: 小姐，你得付$5诊疗费。”“
2: 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只要$1吗？”“
1: 可是，当我给你拔牙时，你的喊叫声把诊室里的4个病人都给吓跑了。”

0: 爸对女儿说：“
1: 宝贝儿，
2: 你们班里谁最懒啊？”“
3: 不知道，爸爸。”“
2: 我想你是知道的。你想想，当所有的同学都在用功做作业的时候，谁闲着东张西望而不学习？”
3: 老师。

0: 父亲把5岁的女儿抱在膝上，全神贯注地观看篮球赛。孩子看到运动员们拼命地抢球，就问
1: 爸爸，篮球一定很贵，是不是？
0: 爸爸惊诧地说
2: ：“咦，乖乖，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1: 要不是贵，他们为什么不每个人买一个呢？”

0: 一位女工上中班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打劫的歹徒。歹徒用刀子对着她说：“
1: 把你的钱拿出来给我。”
0: 女工没有办法，只好把500元钱给了他。
1: 把你的手表和金戒指也拿来给我。
0: 女工也只好把手表和金戒指给了他。歹徒看他的裤子不错，
1: 再把你的裤子也给我脱下来给我。
0: 他也只好把裤子脱下来给他。
2: 这位大哥，你看我穿这条短裤子多难看呢。
0: 歹徒想了一下说：“
1: 好吧，你就穿我的破裤子回去吧。”
0: 歹徒把自己的破裤子给了他。女工慌忙跑回家，正想大哭的时候，她从右裤袋里拿出500元钱，从左裤袋里拿出手表和金戒指来。原来，歹徒把钱这些东西放在裤子的口袋里，给忘了。

0: 热天儿，有个男人戴着毡帽在太阳下面走，走得满头是汗，遇到一棵大树，就在树荫下歇凉。他一面脱下毡帽当扇子扇，一面说：“
1: 哎呀，哎，要是没有这顶毡帽，真要热死我了。”

0: 有三只老鼠在吹牛。
1: 我昨天跳进酒缸，喝了一宿，都没醉。
2: 这算什么呀？遍地都是夹子，我照蹦迪不误。
0: 黑鼠看了看手表说，
3: 各位，对不起，失陪了，我该去泡猫了。
4: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欢。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着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

0: 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2: 风从东方来。
14: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5: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轻轻摇曳这午后的歌吟，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一路风光，一路行，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在音乐里并肩行走，看到一个山水中的大中国。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0: 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孩子。

0: 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1: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2: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汤汤，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

0: 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守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目前中国保留最完整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宫。而唐代大明宫就面积而言，相当于故宫的4.5倍。与大明宫相比，明清故宫只能算是一个角落。大明宫拥有50多座殿堂和阁楼，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大明宫位于西安城北的龙首原上，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辉煌壮丽的宫殿群。公元635年，大明宫开始建设。公元904年，唐末战乱，大明宫毁于战火，都城迁往洛阳。期间共有17位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然而，这座早已荡然无存的宫殿的发现却源于一次偶然。1956年，在西安铁路学校的修建工地上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说明，这里是含光殿和马球场。消失了的唐代大明宫重新出现在后人的视野里了。根据史书记载，含光殿是一个供皇家成员打马球时休息和观赏的便殿，它的隔壁就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代大明宫。难道这里真的会是大明宫的基址吗？在今天的西安，有一条幽静的大街。

0: 叫朱雀大街，街道的名字源于1000多年前唐朝的首都长安。不过，今天的朱雀大街和当年的朱雀大街已经完全不同，连地理位置都有了很大区别。唐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谨严、布局井然的大都市，一条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东西左右均衡对称。这条中轴线就是朱雀大街，宽达150米，比今天北京的长安街还要宽敞。城市的南部是商业区和平民居住区，中间是皇城，集中了唐朝中央的主要政府机构。北部中心是宫城，也就是皇家的领域，集中了唐朝中央的主要政府机构。唐代的皇宫其实有3座，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3座皇宫被称作三大内。在三大内中，最显赫的就是大明宫。西安铁路学校挖出的这块石碑暴露了大明宫的大概方位，于是一支考古队迅速成立，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考古队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发现了一张旧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是一位名叫足利喜六的日本学者拍摄的。1957年，考古队根据足利喜六留下的照片，开始对西安城北龙首垣一带进行考古勘探。他们发现，照片上破败不堪、连绵不绝的土丘就是大明宫的遗址。由于中国的古建筑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千年以上的建筑都很难保存，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的这些土丘和辉煌的宫殿联系起来。1957年，考古学家在西安火车站北面首先对一些高台遗址进行了探掘，根据各种资料的综合分析，专家认定这里应该是大明宫麟德殿遗址。根据史书记载，麟德殿是唐朝宫廷宴会、非正式接见和娱乐的场所。据说在麟德殿大宴时，殿前和廊下可坐下3000人，并表演百戏，还可在殿前击马球。史书的记载真的确实吗？在1000多年前，真的能有这么气势宏伟的宫殿吗？随着考古队的深入工作，结果让人们感到吃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德志介绍说，在唐代1300-1400年前，建筑一个殿就10000多平方米，这么大面积，这是没法想象的。而且建造这种雄伟的建筑，对于现在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没见过唐代遗址什么样，都是脑子里的想象，实际没看到，这挖掘出来有图片、有照相，一看一目了然，这是很大的发现。实际上，10000多平方米的麟德殿仅是大明宫的一部分，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当年的大明宫究竟有多大的规模。难道它会比故宫还要宏伟气派吗？目前中国保留最完整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是有着6000多年历史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宫。众多的房屋和院落，金碧辉煌的建筑艺术，深邃奥妙的哲学含义，令建筑专家痴迷，也让全世界为之惊叹。那么，比故宫历史还要早600多年的大明宫，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

0: 期的小城故事多。
1: 1959年冬天，考古队又发现了大明宫另一处重要的遗址。根据各种证据，专家认为这处遗址就是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遗址。它的位置相当于北京故宫里的太和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内最大的宫殿，代表了明清两代最高等级的殿宇形式。殿中央摆放着皇帝的宝座，四周万龙竞舞，气势磅礴。殿内地面铺了2尺见方的大金砖4000多块。明清两朝一共有24个皇帝在这里登基，每逢重要节日和重大事件时，都要在这里举行大典或仪式。那么，作为大明宫核心宫殿的含元殿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它有多高？有多少间房子？有着什么样的装饰？是否也一样群龙环绕、金砖铺地呢？遗憾的是，由于发掘面积有限，第一次考古工作并没有完全揭开含元殿的面目。大明宫的考古工作从1957年开始，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由于范围很大，地面形态复杂，很多地方被现代建筑覆盖，所以调查工作相当艰难。大明宫的面貌刚刚显露一角，就又被罩上了更深重的迷雾。1995年到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含元殿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这次发掘揭露的面积达到27000平方米。和故宫太极殿相比，含元殿的气魄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史书记载，公元663年，大明宫的主殿含元殿如期竣工。不久，高宗和武后就从太极宫搬到了这里。从此，这里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统治的中心。含元殿多用于举行盛大庆典，册封、改元、受贡等重要活动多在此殿举行。当时，诗人称万国拜含元。据说，人们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大殿正面的龙尾道上来到皇帝面前，百官朝贺，震撼人心。但考古学家们从挖掘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疑问，在东西60米、南北105米的范围内深层挖掘，却没有找到龙尾道的痕迹。最初马德志画的大明宫布局图，从宫门进入后有一条大道直达含元殿的前殿。当时的记录中说，这就是长600多米的龙尾道。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尚未对含元殿前的遗址进行挖掘，只是根据明清故宫的形制，估计从皇城的宫门到正殿应该有一条位于中轴线上的大道，但是在后来的挖掘中却没有在殿前的正中发现龙尾道的痕迹。难道传说中游龙般雄伟壮丽的龙尾道并不存在吗？那么当时的百官又是如何走上大殿的呢？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学家们在含元殿的西侧，也就是西凤阁的内侧，发现了道路的痕迹。也就是说，含元殿前存在着东西两条龙尾道。那么究竟是否存在中间的那条龙尾道呢？如果存在，它和左右两条龙尾道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专家认为，早年确实存在中间的一条龙尾道，后来由于下雨塌陷，废弃不用了，在两边重修了两条龙尾道。根据专家的分析，唐代的百官上朝时要先走过殿前。

0: 长615米、宽740米的方形广场。穿过广场，文臣走左，武臣走右，分别登上各长78米的东西龙尾道，经过7折迂回前行，又升高了10米，才能踏上晶莹白玉的台阶，进入含元殿，手捧物牌依次站好。这段路很长，走得很不容易。见皇帝是见天子，就得有点登天的感觉。
1: 著名建筑学家杨红勋先生多年致力于研究复原古代建筑的工作。对他来说，复原一座消失的宫殿，就像福尔摩斯进行侦探一样，必须仔细地进行分析和考证，不能放过一丝线索。在对这些线索进行整合后，消逝了的景象就会回到后人的眼前。为了让含元殿重新回到人间，杨先生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由于木结构建筑不易保存，留存至今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只有2座，都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是其中一座，建于公元857年，它的大殿面阔7间，进深4间，和明清时代的建筑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明清古建筑都是在地面上直接起建的，而这座古建筑则建在一个高大的夯土台基上。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和故宫相比，这座古建筑的屋顶坡度舒缓大度，屋檐明显要长很多，像帽檐一样伸向前方，并且像鸟的翅膀一样向上翻飞，形成很美丽的曲线。为了支撑宽大前身的屋檐，加大梁方的承受力，古代工匠用零碎小块木料拼合成复杂的构件，叫做斗拱。这一切便组成了中国唐代建筑的经典形象。含元殿虽然和宗教建筑有一定区别，但大致的建筑形象应该是相似的。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唐朝建筑形成了高大的台基、宽大的屋檐和精致的斗拱。虽然耗费人力物力，但从外形上看，却给人以一种特别的艺术享受。
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在含元殿考古现场，曾出土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似乎是某种动物的尾巴，又似乎只是某种抽象的线条，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专家介绍说，这是一个神话动物。底在神话传说中是一种鸟，是海里的鱼变成的鸟。这种鸟可以喝大量的海水，它可以灭火，因为木结构容易失火，所以古人就用这种动物的形状作为屋顶的一个构件，取名叫螭尾。这是唐代最典型的这么一个构件。这种螭尾就是后来屋脊上龙纹的雏形。这种建筑构件使殿顶更加封闭、牢固和防止雨水渗入，但同时也是绝妙的建筑装饰，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到了晚唐时期，螭尾才渐渐长出了嘴巴。当时含元殿的屋脊上还没有后世那种威风凛凛的龙尾，而是线条流畅活泼的螭尾，这一形象更加强了建筑疏朗洒脱的气息。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残存的墙体，人们发现含元殿的墙体也大多涂成红色。那么红色的墙壁会配上什么颜色的瓦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明清皇家建筑大多用的是黄色的琉璃瓦，红墙黄瓦在清朗的蓝

天映衬下格外的醒目和灿烂。含元殿考古现场也发掘出了一些漂亮的琉璃瓦。那么含元殿是不是也同故宫一样，房顶上铺满了耀眼的黄色呢？考古人员参考了敦煌的唐代壁画，壁画中虽然描绘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但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最美丽的地方——皇家宫殿。画上显示的建筑是黑色的屋顶，绿色的边儿。再综合其他证据，我们可以得出了一个结论：和故宫的炫目不同，在这样一座豪华的宫殿里，所有装饰都体现出唐代特有的自由豪放的艺术气质。在遗址挖掘出来的铺地砖，中间是莲花的纹路，外面围绕着葡萄蔓的枝叶，盛开的花朵，卷曲的蔓叶，表现出活泼而高贵的氛围。和故宫的炫目不同，在这样一座豪华的宫殿里，所有装饰都体现出唐代特有的自由豪放的艺术气质。唐代的文人们曾经盛赞含元殿殿堂像飞龙昂首，两翼像大鹏展翅，而龙尾道如同游向大殿的巨龙。连悲苦诗圣杜甫都曾写诗描述大明宫带给他的震撼。他说，站在广场上仰头看遥遥对着终南山的含元殿，像是看见了海市蜃楼般的天宫。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过4年的调查，终于大致弄清了大明宫的布局。这座宫殿群平面近于梯形，南面宽1370米，北面宽1135米，西墙长2256米，周围7.6公里，总面积达3.2平方公里。就面积而言，相当于故宫的4.5倍。与唐代的大明宫相比，明清故宫只能算是一个角落。这座宏伟的宫殿群堪称世界之最。如果它能像故宫一样保存至今，一定是人类历史的奇迹。根据考古发现复原的麟德殿，这个殿有着独特的三重结构，即前殿、中殿、后殿，殿与殿之间有通道相连。这种外观体型像是三个大帽子连在一起，老工匠给这种做法叫做勾连搭，唐代叫对流。这样的大殿前面是上朝部分，后面是宴会厅等等，所以它叫三殿。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是木土结构的，梁架的跨度不能太大，这种三殿相连的设计既解决了梁架的跨度，使宫殿的面积扩大，又解决了建筑的安全稳固和外形的美观。麟德殿的周边还有亭台和飞廊，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这座宫殿代表了大唐盛世的奢华与荣耀，见证了唐王朝一步步走向兴盛的足迹。在今天的这片废墟上，唐朝的众舞女们曾经轻舒广袖，漫转腰肢，乐队伴舞，声震长空。大明宫就是这样一座充满了浪漫和传奇色彩的宫殿。它承载了唐朝历史的风雨故事，关于它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随着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人们还将领略到更多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动人风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转眼之间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买房子的事儿。话说在浙江嘉兴，有一个女子呀，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这房子原价多少钱呢？120万，我想都不敢想。浙江嘉兴没去过，但是能看出来这房价确实是不便宜啊。这120万可咱江源或者白山，或者我感觉就是可以这随便挑随便买了。这还是一套二手房呢，二手房卖100多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多少钱给他成功拿下了呢？40万。这有点不太对劲呢，人家卖120万，最后你就一顿软磨硬泡，40万给 KO 了。这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他这个二手房子如果他往外标价是120万，你最后就是能到手里面就是110万，100万都不太可能，他可能说给你抹20万嘛，你顶多说挑点瑕疵呀，找点小毛病啊，跟他就来回拉扯，最后也就110万给你抹10万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想想他最后说能40万拿到手，这有点这挺神奇的，这难道把销售给反洗脑了吗？咱们一块来看看这40万的房子是怎么买的啊。这个郭大姐呀、啊、长

期在上海浦东工作，一直想找一个临近点的居所，闲暇时呢可以短途的居住。今年5月初的时候吧，他就来到了嘉兴嘉善来看房子，哎，就看中了碧桂园圆柱西苑小区一套3楼东边套房啊，这么一个房源。这个房屋面积呢100来平啊，挂牌原价是卖120万，几番沟通之后，刚才也说了，40万成功拿下。这巨大的价格落差让郭女士满心欢喜，这谁不高兴啊？100来万房子，40万到手，咱就不说住不住，转手夸我再卖，我不卖120万，卖80万有人抢。给这郭大姐美屁了，很快呀就办完了所有的购房手续，满心期待，这房子都已经就现在就归咱了，所有了，开始装修呗。赶巧那阵儿吧，有一阵台风啊，这台风来了好几波了吧。台风一会儿，这白海豚又是这黑海豚的。说台风过后啊，这装修师傅人就来家了，准备给你开工了，给你装修了。来到房屋呢，这师傅先仔细看了看这个啊屋内的一个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哪不对劲呢？就卧室东边这个墙面不对劲。这3面墙体呢都出现了潮湿的痕迹，墙面能够清晰的看到，曾经这个墙面它是渗过水，渗完水之后屋里面可能一开窗一通风它就干了，干了以后留下了白色的印记，就干巴的。这表层看着挺干燥，但是它的墙体深处还是很潮湿，这里面就是漏水。顺着这个渗水的位置呢向外来对照，屋内受潮区域刚好对应的是建筑外侧的腰线结构。怎么提到腰线了呢？就腰线它是向外突出的，下雨之后它就容易积水啊，夏冬就是秋天它容易积水，冬天它积雪。你想这下大雨啊，积水多了以后，它顺着这个墙体的缝隙慢慢就往屋里面渗透，最终就导致你整面墙是持续反潮就漏水了。有的那听友说了，哎呦我那漏水这事儿你买房的时候你没看吗？别说没看啊，就5一买房子的时候，郭大姐曾经留意过这个墙面，看到过这墙面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但是她没有买房子的经验，她就看她是也没看出个1、2、3呢。她感觉可能是这面墙大白刮的手工可能有点糙，她就没有想到是漏水这个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房子就给交易完了，当时不是120吗？120万，他40万买完以后那都美完了，他看什么墙看墙了。等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彻底暴露了，这才意识到，好家伙，这套房子为什么低价卖给我呢？这里面有说法，这里面有说道啊。郭大姐呢查看了一下小区的楼栋信息，这个楼房呢是2019年，26年，就七年前呗，7年前开工建设的，干了几年，29年就是开工，22年竣工交付了。按照相关的标准，这个外墙防水存在最低的保质年限，有保质期的，他就判断了这个渗水问题呢，这属于建筑原始质量问题，应该找开发商来负责，让他们来赔偿。大姐就找到这个小区物业的服务中心沟通这件事儿，说我家这里边漏水啊，是你们这个当时盖楼房的问题啊。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负责建房的开发商你找他吗？他早就撤了呀。人19年搁这盖房的，干3年以后人就走了，人是开发商也不是跟我们物业合伙，人就撤了。那么说这个事儿反映到物业不管吗？管啊，物业说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这个维修师傅啊上你家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漏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签任何的协议，也没有
方法给你一个承诺，说保证啊，我们去维修以后，它就能彻底就不漏水了。至于能说修好以后能顶多久，这玩意儿还得看你看你家的具体情况。双方呢就多次沟通，但是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方案。记者就参与其中啊，帮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物业能够对接一下开发商啊，协商一下这个解决方案。但目前是没消息啊。为了搞清楚这个后续啊，咱们买房维权的路径，郭大姐呢就连续咨询了好几位律师啊，就问，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二手房交易，如果说原房主、中介都表示说我们啊，说实话不清楚这个房子里面是漏水、是漏电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单纯卖房子。人家没有说刻意的，就是隐瞒你，也没有欺骗你，人不知道漏水这回事儿。你当时也去看房了，对不对？你是看好这个房子采光啊、面积啊、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楼层你都喜欢，你才买的。你不能说不让你看房子，你直接交钱，这也不现实啊，对吧？人没有什么隐瞒的，你去了看那房子啥样就啥样，你也看好交钱了。你现在想要解除单方面解除这个购房合同，退房是有点困难啊。即便是说那咱们就告上法庭呗，告上法院告去呢，走法律途径大多只能争取一个维修费啊，以及一些相应的赔偿，给你几千块钱。啥呀？你不行，你找一个这个劳务市场，找几个师傅做个防水，重新刮个大白，你那么地了，2000块钱一大管。能拿到，肯定是能够争取到一些这赔偿金额，十分有限啊。眼下这郭大姐呢，陷入了两难境地。你要是不维修，这赶上水泡房了，你没法住啊。你别说40万了，你就是10万块钱买的房子，它漏水不下雨还行，一下雨那墙你瞅着你不闹挺吗？对吧？你这家里面再来个朋友亲戚啥的，一看，哎，你这房子挺好，一看这墙，哎，这墙咋回事？你要不修的话，你不修房子是真没法住。你要是同意维修呢？你还担心说修完以后能不能治标不治本呢？能不能过段时间一下个暴雨又漏水了，到时候人家物业可能就不承担责任，就不管了。现在真是啊，有很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价格给吸引了。人家卖10万，打比方说人家不是卖10万吗？行，我8万，你要是真心诚意买的话，老铁7万5。那一下子咱真就着急就买个房子，一看这地段啥都相中了，价格也合理，直接就成交。但是你想想，天上可能白给你掉馅饼吗？凭啥就给你呀？是不是好房子人家凭什么不等着呢？我干什么要降价呢？我这个房子好地段，而且楼层面积的户型都没问题，我就卖，打比方还是就10万块钱，我一分不便宜，你爱买不买，我就是好房子有这个心情。为啥他降价卖了呢？里面必是有猫腻儿，好馅儿好肉他不做馅儿。是不是这网络流行语嘛，好肉不做馅儿，好果不扎籽儿。

就提醒大家伙啊，咱们在买这个二手房子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房屋状况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里面。一旦发现这房子存在渗水呀、这墙体开裂等问题，提前就约定了责任的划分，避免后续出现了纠纷，就无法说理了。我跟你说，楼房啊，最烦人的就是这个漏水了。你自己家漏水你也闹挺，你要是给楼下，楼上没啥事儿，你要给楼下泡了。邻居跟着你都倒霉，都遭殃。所以说，这住楼房，就买楼房这个事儿，一个是水，一个是电，一定给它处理好它。

完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说在陕西有一个女子啊，她这个邻居啊，她这邻居怎么事呢？办婚礼结婚了啊，想借她的百万豪车呀去做头车。这结婚这朋友都知道，这结婚要的什么呢？排场。你像咱这吧，开头前面啊，一个迈巴赫奔驰就完全够用，可能别的地方就是更好了，有这个劳斯莱斯呀，或者是这个宾利啥的，那是咱比不了。啊，那也分人，有的可能家里面也有这条件，但人 不差事儿，也不要求那个，有个车就行呗。有的朋友吧，他就挺在意这个的，必须得是豪车打头阵。他这个邻居呢，你看他开这车挺好的。也没上门商量，直接就去地库给他车上放的什么呢？压了两板 AD 钙，小孩喝那个一包四瓶那个 AD 钙给他整了两盒，外加塞上了200块钱的红包，留了个纸条，纸条这个意思吧，就是希望你能够给我出个头车，帮个忙呗。说这个大姐呀，有一辆挺高端的红旗豪车啊，这个红旗呢确实挺豪华。红旗好像我听红旗是国宾呢，这是国礼的啊，就不太关注这个，反正要是红旗高端车，它真不便宜啊。啊，这车挺好，说这个颜值挺气派的，价值不菲，平日里呢人就是正常上下班就代步用的。有一天呢，这大姐下楼准备去开车出门，走进车辆发现车头的位置呢放了一个很精致的小红包，旁边还摆放了两板 AD 钙奶，下面还放了一张纸条。起初大姐一头雾水，那难道是邻居赠送我的小礼物？可是拆开纸条之后一看内容，让她哭笑不得呀。原来呀，小区里的这个邻居即将举办婚礼了，他就相中了他这个比较气派的红旗豪车，打算借过来，就能接亲当童车嘛。然而呢，这个邻居呢，自始至终没有就当面说这个事儿，没沟通，就也没提前打招呼，就写了个纸条。纸条里的内容大概写到说：“我知道你这辆车档次很高，油耗很大，我特意准备了200块钱的现金红包和 AD 钙奶作为酬劳，还请能够成全这个喜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纸条里面还附带了要求，说你这个车给我当头车呀，你得去刷的干净的，你里面你都拿那个水枪好好呲一呲。你这是搞不搞笑吧？你这事儿你不得当面跟人家说吗？再说你这个价钱，你那当地那么就头车这么低吗？啊，懂行的朋友都清楚啊，这种高端豪车的，它的市场价就单次租用的话，它肯定不再是200-300块钱。这种车的话，也是分地区，我感觉就是500或者1000，它都能要上的。为什么这么贵？首先，它这个车它的档次在这儿了，它不是你普通的，你这什么，你这是迈腾啊，跟 A6 啥，你这没法比，你这不属于就是高段位的吗？一个人的档次，市场价在这摆的，再个接亲路线绕路频繁的启停，你再加上什么婚庆的装饰，很容易留下一些难以清理的胶印啊，产生细微的损耗，后续的养护成本是很高的。那你咱看这个邻居给了200块钱两瓶饮料，你想省下那么多钱，还理所当然要求说你这个车呢，刷干净的啊，亮亮堂堂的来给我当婚车。这邻居看似的这个姿态这挺客气，实则丝毫没有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这你跟我说，你别说给我200块钱了，我没有空啊。对吧，在这什么关系呢？就是个邻居的关系，可能邻居平时哎上班哎回来了就打个招呼点头之交而已，我凭啥给你出车呀？面对这种离谱的请求，这个女这个大姐呀，
处理的格外的通透冷静，也没生气，人家可能也是不至于的，是不是？也没有碍于说邻里的情面勉强妥协，而是通过小区物业找到了对方，将他的红包啊，包括他那个 AD 钙奶原封不动的人退还了，温柔且坚定的就拒绝了借车的请求。你这200块钱太多了，我也花不了啊！你的奶你留着喝吧，我完了这个事儿吧，我就不去啊！你新婚快乐。其实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帮忙呢，永远是情分，不帮人也是本分。结婚是人生大事，值得祝福，但是绝对不能说把你的这个事儿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呀。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成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吧。话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哥们儿呢，骑了一个电瓶车去干啥呢？相亲去了。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小姑娘怎么表现的呢？全程在假装打电话。就是没太理他。要说湖南啊，这对男女相亲的事儿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里面挺笃定的。两个人啊，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相隔着20公里啊，同一个集镇，不同的村子，按说骑一个电瓶车过去吧，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这哥们儿家里条件呢，怎么讲，确实是很一般，没买小汽车。当天呢，相亲是不假，没有小汽车，咱说你还能先买吗？你要有那个实力的话，你不早就买了吗？你也犯不上说虚假包装，咱去租一个。你这当时可能是相中了，你后期把车一还，人一看你这假露馅了，也得给你黄。那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哎，就是挺实在，实打实的，是啥样就是啥样，骑电动车就人就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呢，一头五人挺注重的，就在那儿等的，一看，好家伙，这小哥等半天，这个骑那个电动车来的。本来挺高兴的呀，这小姑娘寻思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往那副驾一坐，其实天儿也挺热，小空调一吹，是不是喝个冰镇小饮料，整个小奶茶，聊聊天多美啊。那你说你骑一个电动车，那玩意儿老怪颠的人的，完了你也没有空调，你吹个自然风，全是灰，一垮子发头发刚洗的全乱了，都僵死口了都。小姑娘也挺现实，一看小哥骑电瓶车。

第二天来了，当时那脸就撸了起来，不高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没有明面说出来。见面以后吧，啊，过来了，哥，啊，这是一挺辛苦的吧？那这歇会儿吧，歇会儿。俩人啊，小哥就是到达地点以后，来了一个小甩尾，把电瓶车就停在这个女生家门口了。一个人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面，两个人就是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小姑娘呢，感觉挺尴尬的，直接就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啊，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了。咱不知道是真打电话呢，还是搁这演呢啊？一开始这哥们觉得是可能是真有事儿呗，那人家有急事儿接个电话不很正常的吗？咱能挑人家理吗？让人家先办事儿呗。等过了几分钟啊，寻思这也该打完了吧？啥事儿啊？这不行，你就走吧，要不？那就搁这等了半天，那电话还不撂，还搁这聊个没完。谁知道啊，这一等等了能有半个多钟头，半个点过去了，这女生还搁这打电话，自顾自地说呢，眼神呢也根本也不瞅这大哥呀，就仿佛这我是路人呢。也不让他靠近，他也不走过去，就不说了，俩人有一段安全距离。大哥往这一站吧，就有点尴尬了。你心想，你说我走也不对，你说人打电话呢，我这不吱声敲门走了，你说我不白来了吗？你说我不走，我这么大人了，大老爷们儿，我搁这杵的，我什么时候这么这样事过？也就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提溜外头罚站过。走吧，这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啊，那好不容易来一趟，没准还有机会呢。你要说不走，搁这站着，确实是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也没给你当回事儿。后来呢，实在是扛不了了，打电话是没完没了。大哥呢，一咬牙一跺脚，转身骑着电动车直接就走了。更绝的是，这大哥前脚刚走没多远，这女的后脚电话就撂了。咱们就那么巧呢？其实都是人家就有意安排的，就是故意打电话让你知难而退。你都走晚了，你还等半个点儿，他超过了五分钟，咱直接就上车就走人。这女生一看大哥骑电瓶车走远了，直接把电话放下来，门一关，还说了一声：“你还想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你。”这个事儿吧，后来就被传到网上了。网上的评论直接炸开锅了，有人问了，说怎么没钱咋的呀？没钱我们就活该打光棍是吗？骑个电瓶车怎么你瞧不起我们呗？就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辆小汽车，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吗？现在车都掉价都掉成什么样 ，BBA 都站不住了。现在这燃油车让这个新能源都干完了都。以前家里面有个小汽车挺了不起，现在你就说家里面都有。不算什么稀奇事，有很多人都开的小车，可能是看的表面很风光，实际是背地里面还贷款。对吧，你别瞧不起人，人家虽然说骑个电瓶车，没准啊家里面人是有存款的，家里面可能说有片地，有片林的，有个山头子啥的，那不比小轿车值钱吗？真有这么低调的？人家里面就是骑电瓶车，农村人方便，到哪儿去了，我就是串个门，或者是买个这个化肥种子啥的，骑电瓶车的一是省钱方便，那它有快捷呀。你那轿子你步步愣愣的，你村头你怎么掉头？你停哪？你停到中间，人不走道了。咱说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吧，那就很低调，人不注重这些东西。咱再说这个女的假装打电话这个操作，很多人看到这儿都已经笑场了，说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你不行，你换个理由呢，是不是？你或哪怕直接说，大哥，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就是没什么眼缘。你直接这么直截了当说，人家都不能挑你理。你说你干给人晾着半个点儿，你还不吱声，你还不搭。

哪里人？你真高冷啊！您大哥骑了20公里的电瓶车来的，可能来的时候是满电，回去以后没准还得推一股了。这一路是风尘仆仆、风吹日晒的，到你家门口，你说你连杯凉白开水你都没让人家喝，就看你搁这表演了，打电话就嫌你有电话呀。那不是说条件的问题了，你做人最起码你这点素质道德你没有吗？你行不行你就说句话呗。相亲这件事就是这样，成不成另说，起码你尊重人，你回头你到媒婆那儿，就中间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跟人说呀？见面了，见面了行是不行，是不是？为啥行？你说你看好了，那为啥不行？哪不行啊？是不是？人家还说你这人不行呢。在网上啊，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的挺扎心的，说现在的相亲市场，汽车呀已经成了一个硬门槛了，你要是没车，哪怕说你有车，但是这个车呢不是那么高级，你连进这个女方家的门槛机会你都没有。哎呦，我这现在这互联网把这一些女生捧这么高吗？她家是啥？她是地主啊，她是那个什么呀，公主啊，我是踏不进她家家门。那这问题来了，这看的不还是表面吗？一辆车能代表什么呢？谁能是说把自己兜里面的所有的积蓄、银行卡、存折全取出来，呱一下就买个车，别的不干了？是吧？一辆车能代表一个人全部吗？有很多人工地老板，人家开什么车呢？人就开那个公路小流氓，开捷达。为啥？捷达皮实耐造，人搁工地人就开那玩意儿。人工地你能开那个什么吗？好车吗？你法拉利能开进去吗？你真大哥，你这开个路虎，开个那个丰田霸道啊，雷克萨斯570的，这个行。你那开那好车，你劳斯莱斯，你往工地开。是看不惯有些人吧，看人下菜碟，他就看个表面，就给你看透了，也就不想想人如果真有那条件的话，人凭啥看上你呀？

至于说这个骑电瓶车到底代表什么，网上吵得再凶，它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用一辆车去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嫁，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对不对？你相亲，你相的是什么？你不得看这个人，你俩首先有没有眼缘？你瞅他烦不烦？你要烦的话，他再有钱，你也白搭。那有没有眼缘啊？有没有眼缘？完了，你俩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是不是？人最起码的，他有个工作，有个收入来源，你有一个工作，在一块儿一起打拼，是看这个。你看车来了，你是姐们儿，你是销售啊？对吧？你说现在就谈婚论嫁，你看人家房子，看人家车，看这有啥用啊？这是把最关键的，你把这一个人的品性、人品，你就莫名其妙你给他放到最后面去了。你说你这个人不行，他一天他打你8回，揍你18回，你能扛了吗？我觉得这个大哥骑电瓶车去就是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也不能说是100%吧，一部分女生很现实、很物质，甚至可以说有点势利眼。为什么说我挺赞同大哥骑电瓶车去呢？因为你只有说把自己打扮的不是说刻意，咱就很真实，对不对？哪怕我家里就只有电瓶车，我就是这样。如果你因为我骑电瓶车你抛弃我，觉得我很一般，那咱俩压根也不是一路人。对吧？人大哥可能顾虑我就是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一方天地，我可能家里面有点菜园子，我就干点这农活，我自己我也是能够这个动手一丰衣足食的也够用，也就是。

真觉得这大哥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你骑着电瓶车去了，这个女生对你依然也是，哎呀，很热情的。那不是说你一下车人家头回送抱了，那不太可能啊。这最起码你看大哥人来了，领进屋再喝点热水，就歇一会儿，是吧？吃点这个东西，补充一下能量，聊聊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如果这女生她不挑剔，你还觉得你这人还挺实在，挺真诚，能够看到你内在的闪光点，那么这个女孩你选她，你听我的，不带错的啊。是吧？你就像这女生，今天她可能跟个迈腾啊，她看好这迈腾了。明天要有一个 A6 呢，她觉得 A6 又好了。A6 过后的人觉得，哎呦，你就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保时捷卡宴挺好的。就你用物质吸引来的，最后一定会因为物质，你如果败，就是后来没有了，败光了，他不可能说陪在你旁边，他只能跟你说拜拜。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女生不能要啊，咱不能这么说，不是，说了半天也没有说这个女生她哪做的不好，唯一一个点吧，就是她好像就是待人处事这块，不论成与不成，她没有尊重人啊。至于她这个择偶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怎么样，那她的个人选择，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她的事儿了。是吧，有很多女生说的，哎，我的要求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长相得端正一些，身高在1.75米以上啊，家里面这个父母都是健康的身体，有个退休养老的这个啊，有个这个退休金啥的，你许愿呢，老妹儿。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你读课文，你念的磕磕巴巴的，现在一样，你这就说这个择偶条件，你说的怎么那么溜叨呢？当然咱也没有抨击人家，说啊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你不应该说就选择有钱人，咱没说啊，你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向往没有问题啊，对吧？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黄了，我没有替这个大哥感觉到哎呀挺可惜的挺惋惜，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人不对，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很就是咱们很平常的人，很平凡的人啊，像那个毛不易唱的一首歌，我是无名的人。对吧，我很知足，我现在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身边这些家人和小伙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有人说我不喜欢这种平庸的生活，我就要享受那种啊，就是出门就是有车坐，回家就是有保姆伺候那种生活，也没毛病。所以说也通过这件事儿吧，给一些正在相亲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你首先一定要心里面有个目标，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你要奔着这个人品去的，那你就别要求他的经济才好，经济好的话，那可能说对你就不够那么太伤心，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能既要又要，是不是？反而觉得这大哥挺好的，人多实诚啊，人也不虚假包装啊，也不说不重视相亲这个事儿，人就实打实的，我就电动车，就这条件，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人不愿意说晚上还租个车借个车去装个牌面，你整那些虚的悬的就没有用了。这多好啊，你想要最快的时间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真诚换真诚，如果能换来的话，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人，如果没换回来，你也别伤心，因为他接不住。那你想想这老妹儿做的对吗？人家来了以后都没进门，也没让人进屋，你就给杯水或者是给瓶矿泉水也行，你这事儿就是不成的话，咱到没人那儿介绍人的人也好说，说没看上啊，人大哥也不能挑你理，是不是？你直接就给个通电话，你这也不搭理人，打个电话硬给人逼走了，人那么大岁数跟人干处的，该你的呀。是吧，都说这个小事啊，小小的细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希望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石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峰小老弟，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
10: 一滩海。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都是
15: 风
17: 华
15: 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2: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2: 想不开呗。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0: 就是啊。
1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

0: 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花和尚鲁智深来到桃花庄，一看这地方那真是世外桃源呐，是个特别美的村庄。可是到这一打听，才知道刘太公的女儿要遭殃。桃花山内山寨主小霸王周通看中了他呢，就冒充刘太公的女儿，为刘太公解了围，把小霸王周通带来的小喽啰兵全给打回山上去了。结果这大寨主听信了，领着人马又杀回来，还没等跟鲁智深交上手，两个人一搭话，原来魏州城的兵马提辖鲁达犯了大案，出了家，来到这里。这也是老朋友啊，哥俩一见面呐，他就把他离开鲁达之后自己经过的这些事儿如实说了一遍。既然哥哥到这儿了，那就跟我到山上宽住几日吧。那好吧。可是这功夫啊，那刘太公心里边没底喽。哎呀，胖大的和尚和这山上这些强盗土匪原来都是一伙的。哎呀，该找我们妇女命苦啊，这又碰上了坏人了。可是花和尚鲁智深已经看出来了，马上一转身：老太公啊，你不要害怕，你把小霸王周通给你家的彩礼都带上，我一定帮你把这件事儿处理好，解除你的后顾之忧。哎呀，那可太谢谢了。这刘太公当时啊，态度就转变了，看来这和尚真是个好人呐。随后李忠带着鲁智深和刘太公就来到桃花山的山寨。进了大堂之后，周通啊一看，哎呀，这和尚怎么上山来了，心里就纳闷了，把李忠拽到了自己的身边：大哥呀，你怎么把这秃驴领到咱山寨来了？
7: 哎呀，贤弟，你可别说他是秃驴呀，你可知道他是谁？
6: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鲁提辖。如今呐，他摊了官司，到五台山文殊院做和尚了。周通一摸身上的大包，吐了吐舌头，看来我没死真是万幸啊，赶忙啊挣扎着站了起来，上前就给鲁智深行了一个大礼，是拜了一拜。鲁智深一下子就把周通扶起来了：使不得使不得， 刚才我多有得罪，十分抱歉呐。
8: 周通被扶起来之后，鲁智深看了看周通，
6: 贤弟啊，既然咱们是朋友，洒家有一事相求啊。这刘太公就这么一个女儿，要靠她养老送终，你这门亲事还是退了吧，将来有机会大哥再帮你找一个好的。
8: 周通不敢不听啊，他知道鲁智深说这话就是命令他，
6: 赶忙发下誓言是不再提亲。
8: 刘太公连忙就把彩礼都退了，
6: 心里边是实实在在的感激这个和尚啊。然后李忠大夫人把刘太公送下了山。
8: 送走了刘太公之后，鲁智深就在山上住了几天。
6: 这两位大王照样款待着鲁智深，
8: 不过对鲁智深并不怎么太热情，喝酒的时候啊也就喝个四五分饱。鲁智深心里边就合计啊，这二位这心眼可不大呀，可是有的时候一边喝呀，
6: 这李忠和周通还劝鲁智深留在山上一块干，让鲁智深做山大王。
8: 鲁智深心想，就你们俩这小心眼儿，我能跟你们凑到一块儿吗？洒家才不陪你们玩呢。
6: 那么单说这一天，他就找了个借口要离开山寨。这两个山大王特意款待了鲁智深，为他践行。
7: 这只酒刚喝上，有两个喽啰兵进来禀报，说是山下有一个有钱的大客商要经过桃花山。
6: 打武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8: 哥哥你等着，我们下去打劫之后给你拿点盘缠钱。
6: 说完之后领着人马
8: 就下山去了。
6: 鲁智深心里边就憋了一肚子气，
8: 你看看他这山寨明明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他就是不愿意给我，还要现抢人家的再给我，哼，真不讲义气。再说他一瞧，哎呀，
6: 这饭桌上用的这些餐具
8: 都是金银做的。鲁智深明白，
6: 都是从那些大户人家抢来的。鲁智深是三下五除二就把家里边看家的这几个小喽啰兵都给捆上了，他也不吃也不喝了，上前把这些金银酒器装进了包袱里。然后他来到后山
8: 一看呢，这山势险恶，没有另外一条下山的路啊。
6: 怪不得这大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在这一带这么有名望，
8: 原来他们俩武艺平常，可是
6: 仗着这山势险要是易守难攻啊。
8: 哎呀，真要有那天往这儿一待，
6: 那可真是官府想抓都上不来呀。
8: 可是鲁智深
6: 根本就没看得起这二位，
8: 可是要从原路下山，万一要是碰见这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也不好意思。
6: 哎，有了，
8: 这山后有一个几十丈高的大山崖，正好这山崖上边长着一棵大松树。鲁智深回到山寨，找出了一根绳索，往在树根上一系，把要带的东西啊背在身上，然后一只手提着禅杖，一只手把着绳，顺着绳就出了道山底了。把绳子往旁边一撇，甩开大步是离开了桃花山。
6: 再说李忠周通抢来了客人的财物，高高兴兴的回到了山寨，
7: 进了大堂一瞧，就发现这乱七八糟的，再一看有几个小喽啰兵被捆上了，

0: 把这些被捆的小喽啰兵解开之后一问，才知道这事情的经过。这花和尚三番两次坏我的买卖，哼，我怎能饶过他？李忠跟周通就要去追赶。周通啊，心里合计，哎呀，我是领教过呀，就是咱们赶上，咱俩加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哎，大哥，将来有见面那天，他永远不是欠咱们的吗？这件事儿算了吧，就算做个顺水人情，反正这东西也不是咱自己的。李忠一考虑，可也是，现在这鲁智深说不上走到哪儿了，就是撵也撵不上啊。那么这功夫鲁智深走哪儿了？走出好几十里地了，可是这一路之上一个村屯没有。他晚上啊住在了丛林里边，到了第二天，鲁智深是正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肚子饿得受不了，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啊。又走了一会儿，猛抬头就看前面不远有个小集镇。鲁智深乐了，到那儿啊我得好好喝一场。他加快了脚步就来到这个小集镇，可是他刚进到街里边，他愣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可是大白天啊，这小集镇是萧条冷落，冷冷清清，一家买卖都没有，这街面上根本就看不到几个人影，有好多个房子闲置没人住，怎么知道呢？你看那窗户纸啊，碎碎糟糟的，一看就是不住人呢。这就怪了，这人都哪儿去了？往前又走了一会儿，嘿，猛然之间就看一个胡同口，走出一位老汉。这老汉走着走着一抬头，看见鲁智深了。一看是个和尚，不好，大和尚又来了，快跑啊！老汉这一喊，大街上稀不楞登那几个人一下子就躲的是无影无踪。再说鲁智深一听这老汉一喊，一伸手就把老汉抓住了。哎呀，老人家，你跑什么呢？这老汉吓得直哆嗦。大师傅，我家没有女儿啊，就是我们老两口子，你饶了我们吧。老人家，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为什么见到洒家就要跑呢？你看鲁智深说完这番话，这老汉呐，这回抬头看了看这和尚，难道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你说跟谁是一伙的？老人家，你给我说清楚。
1: 哎呀，我本不想啊跟您说，可是你非让我说，我还不敢不说。
0: 老汉，我姓张啊，我家里就一个老伴儿，我们两口子是相依为命，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我们这个地方叫官窑镇，这镇子一共也就是10-10户人家，家家户户啊都靠烧砖烧瓦烧坛坛罐罐为生。原来我们这里是非常富足啊，那可以说买卖一家一家是店铺林立啊。
1: 可是由打去年开始就萧条了，
0: 那是为什么呢？
1: 哎呀，大师傅，您不知道，来了一个大和尚啊，
0: 那块头不在你之下呀。这个和尚姓崔，叫崔道成，江湖人称生铁佛。

0: 向男霸女，无恶不作，专抢老百姓的钱财呀。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人他不是和尚，是个道士。这个道士姓邱，叫邱小乙，人送外号是飞天夜叉。我们这镇子里边，家里边有儿有女的，还有那些有钱的人家都逃走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弱病残。鲁智深一听，这两个狗东西打着出家人的旗号祸害老百姓，这还了得？洒家我专管天下这些不平之事。这两人现在在哪里？
1: 哎呀，大师傅啊，
0: 往前走不远，也就是三五里路，有一座过去香火非常旺盛的瓦罐寺，现在呀，被这个生铁佛和这个飞天夜叉邱小乙给霸占了，很多人都不敢去敬香了，成了他们的魔窑啊。什么？老人家，你不要说了，带我去踏平这瓦罐寺，为黎民百姓除去这两个恶魔。
1: 哎呀，大师傅，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啊。这两个恶魔武艺高强啊，官府都惹不起他们呐。
0: 嗨，老汉，我要不铲除这两个恶魔，我就不离开这观音窑镇。
1: 哎呀，那你可真是天上来的菩萨呀。
0: 鲁智深是大大步的就奔瓦罐寺去了。可是花和尚鲁智深这一去犯了大忌了，一天一夜没吃东西啊。那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都饿得慌，你倒找点吃的再去呀。可是这时候啊，已经晚了。他很快就来到这寺院的门前，但见这座山门是悬山建筑，砖瓦木质结构，飞檐瓦口奠基稳寿，显得很旧了。门的正上方挂着一块黑地金字的匾额，刻着三个大字“瓦罐寺”。门两侧斜前方有两颗大柱子，上面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求神有意来瓦寺，下联写的是修行无心过玉桥。鲁智深大踏步的就过了玉桥，进了山门。哟，这一看好大一座寺院呐，东有迦兰殿，西有罗汉殿，殿宇已经破旧不堪，使人迹罕见，真是罗汉口中结蛛网，金刚怀里住鸟巢啊。正中有一座青瓦花墙，院内有两只生铁铸成的顶四香炉，是分为左右。鲁智深穿过花墙的正门，来到二层殿一瞧，东有观音殿，西有护法殿，正中为大雄宝殿，纵而西山宏伟壮观。遗憾的是，如今这么宏伟壮观的殿已经筑舍墙倒，殿塔瓦落，一片荒凉的景象。再看院中间，有一块很大的空地，红松苍翠，蒿草没洗，给人一种寂寞冷落阴森恐怖的感觉呀。这花和尚鲁智深呐，好在他胆儿大，要是忘人呐，就不敢再往前走了。那么这功夫，你看鲁智深四处寻找着，可是还是没看见人。哎呀，奇怪呀，这生铁

0: 佛和秋霄仪躲在哪儿了呢？啊，可能还在里边。他呢，是敲手捏脚绕过了大雄宝殿，来到最后的一层院落一瞧，哦，这里是别有一番风景啊！你看，院中绿柳垂荫，繁花锦簇，经过修剪的榆树篱笆构成一条浓荫的小路，是迂回曲折，掩映成趣儿。正面靠北墙有一座镇寺宝塔，塔高有9层，八角形，暂尖塔顶，那可真是雄壮华美。西面有5间香积厨，甭问了，这就是出家人的伙房啊。东面有9间禅堂，都是显得非常破旧，可是从里边啊散发出一种香味儿。哎，这酒肉的香味儿是哪儿来的呢？可是院里边除了偶尔有几声蝉鸣以外，静悄悄的，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鲁智深把身子藏在榆树篱笆下，侧耳细细的听着。可是他听着听着，说不上在哪儿，就传来了女人的抽泣声音。他又仔细的一听，哦，听明白了，这声音好像是从东禅房最北边的房间里传出来的。他借着榆树篱笆的掩护，一猫腰，轻轻的移动着脚步，就奔着北边的房间去了。来到近前，可是这抽泣声音呢，没了。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见里边。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

0: 书籍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枪声的背后》。安静的城市突然连续几声枪响，是谁打破了安静？应声倒下的下岗工人为何惹来枪杀之祸？凶手到底是谁？是仇杀还是另有隐情呢？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3: 一般这个早上的时间呢，大家都还沉浸在上班的快节奏中，安静呢似乎也是成了一种惯性。但是2月16号上午9点25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打破了大家的安静。平静的抚顺市顺城的人行道上传出了2声沉闷的枪声，还没有等大家反应过来，紧接着又是2声枪响。随着枪声，一名中年男子应声倒在了人行道上，当即毙命。随着目击者纷纷电话报案，仅仅10分钟，公安民警就迅速赶到了现场，查明情况并封锁了现场。现场勘查的结果很快出来了。
2: 警方从死者身上找出的证件证明，死者名叫赵国庆，是事件三公司下岗职工。赵国庆身中4枪。警方凑集到现场留下的弹壳，从散落在地上的弹壳和死者身上抛弃的枪伤害，行凶者所持枪支为老式双筒猎枪，射击距离大约都在3米以内。光天化日之下，有人竟公然在大街上持枪杀人，这消息不胫而走，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一时舆论大哗，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
3: 警方决定将此案例为216持枪杀人案。民警们马上集中到一起啊，和指挥部成员的详细分析了案情，调集了全市最优秀的刑警侦查人员参加破案，并指示技术侦查支队调用最先进的侦查设备全力协助，后勤保障资金支持不遗余力，调集了人力，接下来就是全力搜索线索。公安分局呢是案发地的属地公安机关，凭借地利，在案发的当天，警方就挖掘出了第一批很有价值的线索。
2: 说来也巧，河东派出所一名中队长在案发现场看过死者和死者身上的证件，回忆起此人曾在10个月前到派出所报案，原因是有2个女人赵丹和王静砸了他家的玻璃，并把他堵在门口破口大骂，还在屋外墙壁上用涂料书写骂他的标语。因为当时案件是他接手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警方认为他们既然有冲突，那他们之间必有隐情。当地派出所所长当即让这名中队长立即取来卷宗深查细究，竟然有人如此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开枪杀人，警方会怎样巧妙地抓到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罪犯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3: 刑侦大队在深入调查中获得了另一条重要线索，一个被走访者反映，16号上午呢，他曾接到名叫王永亮的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呢对这名被走访的人说破林子出事了。待他问起是什么事儿的时候，对方却说明天你看报纸就知道了。王永亮的一番话弄糊涂了他， 他以为对方呢在开玩笑，

0: 也没当回事儿。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一条爆炸新闻，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持枪杀人，而破林子正是他们熟识的一个名叫宋建强的人。破林子和此案有什么关系呢？
1: 刑警找到的四个目击者提供了凶手的体貌特征，其中有三点异口同声：身材高大，有些秃顶，40多岁。还有一名诊所医生进一步提供线索，这个人近一个月来多次在上下班时间来这里徘徊，似乎在寻找、等待什么人。有一天，他曾快步向一个楼群里走出来的人奔去，临到近前又突然止步，悻悻离开。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不正常，还以为是小偷在找机会偷东西呢，就对他多留意了。
0: 同时，警方接到了一名轿车司机的报案，他说案发时他正开车路过这里，目睹了凶手杀人后打出租车逃走的一幕。满怀正义感的司机呢，开车尾随在出租车后，记下了出租车的牌号，并向警方报了案。但匆忙中的司机记错了中间的一个数字。刑警侦查员呢，费尽周折，在焦巡警的协助下查遍了 D-K某某56的黄顶出租车，终于找到了凶手乘坐出租车的司机。司机呢，提供凶手在榆林街一所学校附近下了车。
1: 在警方调查取证这段时间，警方把收集到的线索编辑了一条线索链。王永亮是砸玻璃女人赵丹的丈夫，王永亮电话里提到的出了事的破林子正是宋建强，身材高大，40多岁的体貌特征正符合宋建强的体征，这一系列疑点都聚集在宋建强身上。宋建强何许人也？警方进一步调查表明，此人43岁，住新浦区公园街，是某电磁厂的下岗工人，曾因伤害他人被处劳动教养3年，解除教养后无固定职业，混迹于社会，案件发生后不知去向。粗心的凶手作案时竟然留下这么多线索，破林子也就是宋建强与本案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王永亮又与破林子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0: 宋建强又是谁啊？他与本案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刑警支队的另一路人马连夜先后查访到宋建强的两个朋友，进一步证实了宋建强就是真凶的判断。这一判断确定了案件侦破的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其实啊，现在距离案件发生呢已经过去了30个小时，在这30个小时中，专案指挥部通过排查走访了解了近100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共获得了6条重要线索，搞清了凶手杀人的动机，锁定了真凶。接下来的问题是，宋建强此刻会逃到哪里去？
1: 宋建强本人行为不端，声名狼藉，早已是众叛亲离，很难有人敢收留他。他在白昼里公然枪杀他人，然后又打出租车回到自己的住所附近，说明他事先并没有深思熟虑的逃脱方案。指挥部几经商讨，决定打破常规，确定由近及远，在宋建强日常厮混的小圈子里寻找他逃跑的信息。同时，由技侦支队通过刑事技术侦查，由点到线，绘出他的模拟行动踪迹。这一行动方案事后被事实证明是一条切合实际、节约警力、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路子。
0: 接下来，按照这一思路，侦查员进一步调查，很快就掌握了赵丹的丈夫，也就是王永亮，与宋建强平时啊交往甚密。在宋建强行凶过之后呢，逃回榆林街附近，曾来到一个哥们家里，而这个哥们正是王永亮。不多时啊，王永亮和宋建强的一道乘出租车东行，王永亮家应该就是宋建强杀人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技侦支队呢紧密配合先进的侦查设备，验证了二人行走的路线正是东进黑龙江。
1: 偌大黑龙江何处会是宋建强、王永亮二人的落脚点呢？对于宋建强，据熟悉他的人讲，从未听到过他在黑龙江有什么亲戚朋友，再往下无从查起，似乎山重水复疑无路，一境不通再辟一境。专案指挥部指令围绕王永亮再做细查，对王永亮的调查却有意外发现。王永亮曾在黑龙江省与人合办过一家不大的公司，更令人惊喜的是，侦查员从王永亮遗落的通信录上发现了一个黑龙江省的电话号码，确定了嫌疑人，接下来就是全力抓捕。警方发现大名片是追踪凶手的重要线索，警方能顺利追捕到凶手吗？追捕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0: 2月18号下午1点，专案指挥部令顺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带人组成小分队，立即驱车赶往黑龙江省。当小分队抵达时，已经近了天黑。他们顾不上吃饭，立即与当地电信局联系，查出这部电话机安装在哈尔滨市一个住宅小区里一栋居民楼的4单元。民警们查到了电话的位置，根据推断，王永亮应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很快的便确定了王永亮的具体住处，民警们紧急布置监控。
1: 这是一栋老式楼房，从楼梯上来一边有2户人家，宋建强和王永亮居住的是2居室3阳的房子，南面紧邻一堵围墙，从窗户跳下蹬着围墙很容易跳到围墙里边。北面2户共用的走廊在外，齐腰高的护栏人能一跃而过，而且1楼接触了一流偏煞，踩着偏煞的屋顶可以顺利逃走，周边环境对抓捕十分不利。民警们在查明周围的环境后，决定暂时先不打草惊蛇。
0: 警方呢还考虑到宋建强的手中是有枪，困兽犹斗，倘若强攻稍有闪失啊，就会给侦查人员的生命带来威胁。南北两面守候，加上正面抓捕，现在看守的警力呢尚显不足，民警们就决定彻夜监视王永亮和宋建强两个人，同时呢向专案指挥部报告了现在的情况，说明了警力不足，请求他们给予警力的支援。专案组副局长的闻讯立即带领增援警力连夜出发，赶往哈尔滨。两路人马汇合一处，在现场呢再次推敲了案情，决定放弃突袭和强攻，采取设伏、等蛇出洞、伺机抓捕。
1: 虽然已是立春时节，但北方的哈尔滨俗称冰城，这里的夜晚依然是寒风刺骨。到了下半夜，蹲守的侦查员们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但每个人都静静地潜伏在夜幕中，没有一点响动，没有一个人点烟驱寒提神。每个人都知道，就到了最后的关头，绝不能在自己的岗位出现差错，以致前功尽弃。他们一直在外面蹲守到清晨6点，楼里有人出来倒垃圾，侦查员们才得以进到楼里。
0: 等了大约20分钟，宋建强呢先出了门，守在门口的侦查员一声出来了，一名警察推开房门，一个箭步冲过去扑向宋建强，紧随其后呢另一名警察也冲了进来，两个人是牢牢地摁住了宋建强。按照预先的分工啊，又有2名警察冲进了屋子里，制服了还在发愣的王永亮。就在这间房东屋的窗台旁呢，静静地戳着那只双筒猎枪，3发子弹摆在窗台上，2把刀也成了侦查员的战利品。4个昼夜的奋战，疑兵不血刃，嫌犯束手就擒，告捷了。此刻呢，距案发正好是90个小时。
1: 宋建强今年43岁，2年前他就怀疑妻子与死者赵国庆关系暧昧，从此夫妻间的感情也逐渐破裂了。他们从开始的争吵到后来的厮打，矛盾不断升级，终至离婚。他把离婚的主要原因归结到赵国庆身上，因为气愤，他只身跑到赵国庆家问罪，还想借这个机会消除一笔钱财，但赵国庆矢口否认， 说根本不认识宋建强的妻子，气急之下，宋建强打了赵国庆一顿，空手而归。赵国庆说不认识宋建强妻子，而宋建强却说妻子因为和赵国庆而出轨，到底谁在说谎呢？只因怀疑妻子出轨就起了杀心，还是另有隐情呢？一个说赵国庆与自己妻子有奸情，一个说根本不认识宋建强妻子，他们到底谁在说谎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枪声的背后》。
0: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碰到妻子和赵国庆亲密而行，这也更加确定了妻子和赵国庆的关系，愤怒又一次在他的心里开始燃烧了。在此后的日子里啊，如期之恨呢一直萦绕在宋建强的心头，天长日久啊，便得了神经衰弱，夜不能寐。一年前呢，已经离了婚的宋建强妻子啊，不知何因砸了赵国庆家的玻璃，涂写骂赵国庆的标语，这正是赵国庆生前因此报案的原因。宋建强的妻子啊，被处以治安拘留。得知消息的宋建强呢，再次成为众人取笑的话题，这更让他对赵国庆是恨得咬牙切齿。宋建强呢发誓，不管怎样，一定要除掉赵国庆。
1: 一心想要杀掉赵国庆的宋建强，顾及到了正在上高三要参加高考的女儿，迟迟下不了决心。带着这样悲愤的心情，宋建强等了将近一年，再到女儿上了大学，他心中没有了顾虑，他开始策划除掉赵国庆的计划了。他藏有一支双筒猎枪，这是他三年前花了3000块钱从一个已被判死刑的人手里买来的。此后他一直在赵国庆下班的地方找合适的机会，但每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功。春节后，他又几次用大衣裹着猎枪到赵国庆家的附近守候，伺机下手，但又都失败了。
0: 直到2月16号，宋建强呢早上就跟踪了赵国庆，直到上午9点35分，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开枪的机会，于是躲在一个角落里，待瞄准了赵国庆后连开了2枪，但又担心呢赵国庆不死，接着又开了2枪。打倒了赵国庆之后啊，宋建强呢马上打出租车跑到了王永亮的家里。他和王永亮呢说了杀死赵国庆的经过，他们呢简单的商量了几句，两个人一起打出租车到了石化二厂围墙外的僻静处。在这里呢，刘振国先是联系上了在黑龙江省的合作伙伴，找好了住处，打电话又喊来了开出租车的朋友，开着朋友的出租车把宋建强送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 第二天，王永亮开车回到家里，他买了2张电话卡，给宋建强和自己各一张，接着又赶回了哈尔滨市。宋建强躲在哈尔滨，心里忐忑不安，本打算王永亮回家时他就离开，后来又改了主意，打算第二天吃了早饭再走，对他所恨的人继续报复行凶。他没想到的是，刑警争分夺秒的想在他的前头，也许是苍天有眼，恶有恶报。2月20日清晨，宋建强被擒之时，正是被害人赵国庆出殡的一刻。倘若冤魂有知，他也可以安息了。
0: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而家庭就要有家庭的规矩，一切扰乱家庭秩序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宋建强也真是斗胆包天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持枪杀人，这是在公然挑衅法律。即使赵国庆有做错的地方，也不至于将他置于死地，而且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注定。在赵国庆出殡的那天，宋建强也将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 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呢，来揭秘一下人人都有病的骗人的套路。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躺在养生馆拔罐，技师摸着你的后背说呀，哎呀，你这湿气太重了，不排出来呢，迟早要出大的问题。当你走进美容院的时候，美容师第一句话永远是，您这皮肤底层缺水呀，这几个斑要用某某精华才能去掉。卖磁化水、富清水的都会说，现代人啊都缺磁场，身体缺氧、缺氢，喝我们的水呢才能调理身体。反正呀，只要我们走进任何一家养生美容店呢，都会被诊出人类的通病。这些专业的诊断，所谓的专业诊断啊，全是精心设计出来的虚假的宣传版本。这些套路的核心就是抹除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来制造所有人都有问题的普遍的焦虑心理。比如拔罐行业，它

经常会说湿气重，美容行业呢经常会说皮肤缺水，保健品行业会说你肾虚，饮水机行业会说你缺氢，本身都是没法佐证的很模糊的概念。比如商家会把正常的皮肤状态夸大成严重的缺水，用早就预设好的结果的皮肤检测仪来制造恐慌。又比如说呢，人体缺磁场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没有任何的依据支撑，他就会告诉你这是神奇的物质，神奇的现象，科学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些背后的虚假宣传套路是标准化的江湖骗术，牵龙问曲术、算命、诈骗、传销呢都会用到这样的套路。首先他先用你是不是经常疲劳、睡不好这一类人人都有的痛点来进行试探，然后呢他再用从业30年的老专家树立一些权威，第三再询问了解你的消费能力，第四呢最后用不调理会得重病来恐吓你买单，最后用售后的体验通过关心你引导你复购。每个环节都是有固定的剧本，精准完成收割。那为什么这些商家偏偏选择湿气重、皮肤缺水这些概念，而不是说你具体有某些疾病？答案很简单，前者没法证伪，后者一查就知道了。咱来说一下湿气重啊，湿气重呢是中医概念的商业化的滥用。湿气是中医的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养生馆当中，湿气已经成为万能。比如疲劳乏力湿气重，大便不成形湿气重，脸上长痘湿气重，体重增加湿气重，甚至心情不好都是湿气郁结。更荒谬的是啊，他们发明了各种的排湿方法，比如拔罐血泡是湿气，刮痧划痕是湿气，甚至呢沙浴出汗都是排湿。实际上啊，这些都是皮肤被烫、毛细管血管破裂、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的机能。我们再来说一下皮肤缺水。皮肤缺水呢是美容行业的永恒谎言。皮肤缺水是美容业最成功的营销，几乎每一个走进美容院的人都是你皮肤太干了，需要补水了。美容师所谓的皮肤底层缺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皮肤的水分来自于血液循环，不是外部的涂抹，你涂多少爽肤水、精华液都没有办法改变你皮肤含水量，更多最多的呢就是滋润你皮肤的角质层而已。咱们再来说一下缺磁场、缺氢，他们都是利用科学词语来包装迷信。他们啊声称现在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会远离地球磁场，导致体内紊乱，引发疾病。实际上呢，地球磁场稳定得很啊，不会因为你消失，也不会因为你改变。富氢水等骗局更是离谱了，他们声称氢气是最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利用人们化学知识匮乏，但是实际上氢气溶解度是极低的，你喝再多的富氢水都是没有用的，更不可能产生任何的保健效果。咱们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功能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那么这些商家虚构出来的套话，你像湿气重、缺磁场、夸大拔罐、美容磁化等产品功效，是欺骗误导消费者虚假宣传的行为。商家呢宣称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是广告法当中发布虚假广告行为，宣称降血压、治病等概念是普通食品宣称保健功能和治疗功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的行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一赔三的。总之呢，这些都是套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前呢，咱们身边出现了这样一种相处模式：两个人一起生活，一起柴米油盐，对外与伴侣相称，有的甚至举办了婚礼酒席，唯独不去民政局领证。这种没有结婚证的共同生活，被很多人称作叫做无证婚姻。放在十几年前，这样的关系呢不大被理解，长辈的眼里没有红本儿就不算是正经夫妻。可是如今啊，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正在慢慢的变多。为什么呢？首先是传统婚姻的成本让不少人心生畏惧，谈婚论嫁绕不开彩礼、房车、酒席，两个家庭反复的博弈，很多感情还没走进婚姻就被现实条件消耗殆尽。一旦领证了，婚姻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了，房贷的压力、育儿的开销、婆媳相处、亲戚往来等等，一桩桩的琐事接踵而来。万一婚后过得不如意，离婚呢，还有冷静期、财产分割，各种纠缠拉扯。所以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看多了婚姻里的一地鸡毛的例子，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与其被一纸证书牢牢捆绑，不如先以伴侣身份相处，合得来就长久相伴，不合适就体面的分开。其次呢，是大家婚恋观念的一个改变。现在呀，很多人不再认为结婚领证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任务，比起一张证书呢，他们更看重的是两个人日常相处的舒适度，精神上是否同频，生活里能不能互相体谅。尤其是经济独立的人群，这样的人啊，自己有收入，有落脚的底气，他们害怕的不是相爱，而是婚后失去自我，被家庭琐事裹挟，不领证，个人财产相对独立，也保留随时抽身的余地。但是我要和大家说清楚一件事情啊，不领证不等于事实婚姻。按照现行的法律，1994年2月1号之后，哪怕两个人在一起生活10年8年，对外以夫妻名义相处，只要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呢，依旧属于同居关系，并不是合法夫妻。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说呢，以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自动成为事实夫妻，可以平分财产互相继承，这些呀是很大的一个误解。无证婚姻呢，很容易被忽略，有几大风险。第一个，财产没有天然的保障。你领证之后，夫妻婚后的收入原则上属于共同财产，而没有领证，谁名下的资产默认就是谁的。共同买房，一起存钱，如果日后分开想要分割财产，那就必须拿出清晰的出资证明，举证难度特别大，很容易产生纠纷。第二个，缺少夫妻之间法定的扶助的权利。有一方重病住院了，没有结婚证，另一方呢不一定有签字的身份。那如果一方意外的离世，没有遗嘱，伴侣也没有法定的继承遗产的资格，在一起生活多年，最后可能什么保障都没有。第三，如果有孩子，麻烦就会更多了。非婚生子女法律上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但是在现实当中，你像落户啊、抚养、维权的流程往往更加繁琐，一旦双方关系破裂，关于抚养费、抚养权的拉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举证。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去评判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有一些人选择领证是想要一份安稳的保障，有些人选择不领证呢，是想要一份松弛的自由。每一种选择它都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可以追求自由，但不要无视风险。朋友们，如果您只是短期恋爱同居，保持彼此呢，保持一个边界，这些问题是不大的。可是如果长期打算生活在一起，甚至孕育了孩子，那就一定要想清楚所有的后果。要么啊，你就好好的领证，接受婚姻的权利与责任，要么呢，就提前做好财产的协议，留存好各类的凭证，给自己呢留一份底线保护。我们想说的是啊，婚姻从来不是一张简单的纸，它是承诺，也是一份法律上的兜底。
不领证可以避开婚姻里的部分烦恼，同时呢，也会失去婚姻带来的大部分的保护，自由和保障很难两头全部占满。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

0: 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

0: 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十 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1: 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4: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0: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
0: 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1: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6: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5: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

0: 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

0: 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资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待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对它刚刚好。
2: 霹雳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德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

0: 加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茶叶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4: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 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将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8: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7: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8: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7: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8: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8: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8: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最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9: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10: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9: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10: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9: 这样啊，
10: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9: 行。
11: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10: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11: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12: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9: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2: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9: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11: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13: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1: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 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13: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1: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0: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六丈杯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17: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8: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0: 得，你心情不错呀。
2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5: 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酷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1: 意见仅仅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

0: 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0: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0: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4: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5: 意见用一。

0: 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2: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4: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2: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5: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6: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2: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7: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

0: 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2: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1: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3: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4: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6: 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7: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驳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啊，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啊，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同时呢，那我们也不 不是垄断的啊，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啊，让它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竞争啊，存在相互监督，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啊。事实上来讲，那我们说上海它在这个办法当中，那是明确免收清运费跟处置费，那收的费呢，只是我们说从你家里面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的一个短驳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个呢，其实从收费的范围上面来讲呢，已经大大的啊限制到了就单独的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呢，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短驳的这个服务啊，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啊。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驳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啊，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起价啊，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6: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哈。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
7: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那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呢？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么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啊。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啊，卫生啊，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啊，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它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啊。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啊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啊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啊，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驳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啊，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6: 嗯，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哈。但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啊，甚至有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清运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7: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个垃圾分类当中品类之一嘛，不管你一个小区你的条件怎么样，你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啊，你是空间比较开阔的还是说 比较有限的，都是要按照我们各个地方它的垃圾

0: 分类的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设施。那当然，大件垃圾集中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只要政府在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啊，那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呢要去想办法。那没有物业的，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单位自管的啊，有的比如说是平房区等等，没有物业，那这些呢，它我们居委会啊，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那么像这个当中呢，他们也要去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为我们大件垃圾它的投放啊，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规范完成之后，末端的消纳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呢？
0: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啊，包括北京，其实它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它收运到一个集中的去拆解的一个中心以后，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末端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像在这些城市，它只能是一个中间的就类似于我们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这些大件的家具、床垫啊等等吧，就是大件垃圾。那么到这些设施当中去以后呢，最主要的是完成一个拆解啊，把它分成，比如说像金属、木材、塑料啊，有的是海绵等等的，把这些东西给它拆分开。拆分开以后呢，那么它真正的要去资源化利用的这些设施，就是资源再生的这些设施，那么基本上也不在上海，这些呢就是在周边的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接管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啊，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让物业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就是说我们居民，你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居委会它的要求，那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 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啊，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呀、卫生啊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提供清运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清运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清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拆解的企业去啊。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驳的企业，对于清运的企业啊，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接管的责任啊，那么还要承担啊。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清运啊跟处置的这些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用呢，那么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啊，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收益跟我们成本之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就是需要政府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所以这个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费用的分担、成本的分担，那么更多的呢，是一个责任的分担。
2: 我们说，大件垃圾的处理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细功夫，收得走、拆得开、用得上，每一个环节呢都不能掉链子。制度的善意不能止步于写在纸上，便民的初心呢更不能在执行当中走样。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市民扔得放心、付得甘心、用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近日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当空袭攻击中的战斗机头像。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店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工厂啊给这个工资啊都过万了没人去，年轻人宁愿选择就送外卖，他也不想进工厂啊。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呢？要我来看哈，就这两个工作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这我觉得选工厂挺好。为什么呢？工厂的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是不是冬天也不那么热夏天不那么冷，它还安全。你不像骑个电瓶车，你手把不行你磕磕碰碰的，那也不安全呢。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啊。现在呢我们整个制造业啊面临的技能人才缺口有多少呢？将近3000万啊，是缺这方面的技能人才的。其中呢高级技工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200万了。那么说为啥这年轻人宁愿去骑个小电瓶车送外卖，他就不愿意去月薪过万的工厂工作呢？有这个网友说了，说他们肯定吃不了那个苦，骑电动车的多逍遥自在呀，是不是？你要说人吃不了苦呢，也不完全见得。为什么呢？你这骑电瓶车吧，你这尤其今年夏天，咱不知道怎么的了，咋那么热呢？那赶网友讲话了，热的我都想说，我和那个烧烤串儿就差一把孜然了。仿佛就到了火焰山一样，那30多度。那你说他们辛不辛苦？风吹日晒的，冬天还冷呢，是不是？有时候赶那雨夹雪，路况还不好，那骑那个电瓶车，一呲一滑的，他们也很辛苦。你说不能吃苦吗？挺能吃苦的呀。你要说他们是不是想躺平？并不是，他们其实比谁都担心没有收入。那问题究竟说出在哪儿了呢？为什么工厂这个开的工资都说了，招聘什么高级这个技术人才什么的月薪都过万，就没人去？年轻人看完之后转身直接去那个外卖平台了。这要我来看吧，月薪过万这工资可以了呀，到哪儿去找这么高薪的工资？现在这个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有个班上就不错了。前两天啊有一个比较魔幻的新闻啊，说长三角有一家车企招工，门口呢排了300多号人，面试说先来做100个俯卧撑，200个开合跳，再来10分钟平板支撑。不，哥们儿，你这是招聘辅警的吧？为什么说很魔幻的新闻呢？没见过吧？就招工，可能咱说招工你就看看条件呗，你的年龄要求多大？45岁以上啊以下的，是不是？你这要求学历，还要求他以前有过工作经验，还是要求是当地本地的？你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你说上来也要先干100个俯卧撑，你这就是找招聘那个辅警呢？咱来看看结果啊，当天门口排队应聘的人一共300来号，就这一套操作啊，折腾下来之后，300多人只剩下了65个。有的人都没做，你让我做100俯卧撑，你疯了吧？你疯了是我疯了，我可没空陪你玩，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有的转身离开，再有的是什么呢？现实条件真是不允许啊！就现在，你别说那40来岁的中年大叔，就我们这20来岁、30来岁的青年人，我们现在这个体能状态，你让我们做100个俯卧撑，他可能不是说一口气儿啊，可能看你分段呗，一会儿做一次能多少呗，然后累计做100个呗。那实话实说，我来做。

我也挺费劲。那至于说这过了这体能这一关，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时薪啊是23块钱，每天站着工作10个小时以上，没有社保，不交保险啊，随时可以解约的临时工岗位。你现在这就业多难呗。那有朋友问了，说那所谓之前就是下蹲又俯卧撑开合跳的这个体能测试到底在干什么呢？人家就是通过这项考试考验来看看你体能行不行，你能不能干了这些活儿。你要是这个站你都站不了，是不是你这个基本的体能你跟不上，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疾病啥的，你直接你就海选 pass 了，不好意思不用了。人家啊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厂的岗位，他不会问你说你会不会操作这个设备什么的，其实你不会也很正常，对不对？我之前可能在工厂，就比如说我就是车间的，我就是给轮胎拧螺丝的，对吧？你现在你让我按保险杠，我是不会，但是你一说，我操作2天，我几乎我很快我就上手了呀。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啊，不是什么难事，没有经验咱就可以学。他最主要是看你什么的，有没有这个体力，你能不能有这个韧劲儿，你这活你能不能干了。说白了，人家工厂想招聘的不是什么技术工人，人不缺这个，有老师傅可以带你，一天学不坏，学不会也学不坏去，就想往坏了整。一天学不会，10天不行吗？你再笨的话，你一个月两个人一10天学会了，我用一个月时间呗，对不对？笨鸟先飞，怎么都教会你了。他缺的是愿意无条件服从指令的人。那么这套操作筛选掉的是谁呢？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啊，这个操作它首先要筛选掉的是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留下的呀几乎都是愿意为了这个岗位把自己折腾到极限的老实人啊，就是哎呀有个班就上啊，我挺珍惜的，感谢老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给我这么一个岗位，让我能有吃上饱饭，就感谢老板就挺好。他需要的是这么个人，如果你很有想法，你很有创意，来了以后你又想干管理，你又想给这个车间这个一些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想来做那个一些改变，老板也不需要这样的人。人需要是什么呢？听话的，我让你干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活，你就别犟，你就搁这个岗位一天是8个小时也好，12个小时也好，你就把活干明白的，别那么多话，干就完了。但有很多年轻人呢说不行啊，我有想法，我有个创新啊，我不能搁这儿待时间长了也不行，不能久久啊这什么一直在人家的屋檐下待的，那能行吗？老板一看你这你搁这你也是不是长工。是吗？老板想法也对，你既然是有想法的年轻人，也不打算长干，你也没有必要来，你恐怕也吃不了这个苦，这个地方他也不适合你大展拳脚，你倒不如说另谋高处了。这能搁工厂干的，首先吃苦耐劳，然后他呢心性比较稳定，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可能人就是认定说我有这个活干就很满足，别的想法应该是没有太大想法，说哎呀我以后干个买卖啊，或者说过2天就买个车呀，再处个对象啥的，他没有那么多就是花花想法，人就来就是干活的。咱们再来说一下这工厂啊招聘人员的广告，其实翻来覆去啊也就那么几个字儿，8000到12000，月入过万不是梦。但是现在年轻人呢早就不是这一套了，年轻人那是很聪明的呀，要不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思维，他就是比咱这一代的就是要强，是不是？你要跟咱一听什么哎呦，我8000到12000，月入过万，好一个月是12000，一年下来，哎呦，我这一年10多万呢。而且这活那不都是

挤破脑袋，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去干嘛。现在年轻人很理智，很清醒啊，很通透。人家算的是一个月给我10000，我得拿命换吧。咱们来分析分析，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干28天，或者是满月30天，月薪10000听起来很高，如果咱们把它拆成时薪来看，没有那么高，咱就按30天啊，每天12个小时来计算一下，一个月是360个小时，月薪10000，时薪嘎一给你乘一下子，除一下子，加一下，减一下子，不到28块钱。再扣掉你上夜班，你住宿，你的伙食费，还可能还有一些罚款，淡季可能还停工了，直接给你干放假了。真实的体感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71590元，不到8万块钱，就是7万冒那么一点点尖儿啊。这里面呢，制造业呢是7万多块钱，这平均每个月也就是6300来块钱。月薪过万有没有呢？也有，但那不是常态，可能是要把时间啊，就是田里面这换过来的。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能月入过万，那就不休息呗，你加班人都休息了，你就是平时放假你也不休，有公休你也不休，过年过节你也不回家，你就跟着干。再看一下农民工的数据啊，更加直接。2025年搞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5126元，搞交通运输啊、仓储的、邮政的是5795元。这个工厂流水线呢，最消耗人的地方，不只是说让你站12个小时，而是你整个人被这个节拍给控制了。个工厂上班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循规蹈矩啊！几点你得进车间？几点吃饭？几点上厕所？你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人把程序给你安好了，你就执行就完了。也不能玩手机，你动作慢几秒可能都会挨刺的啊。你的所有的事儿，吃饭、睡觉，几点上班，几点让你休息，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办公室白领再累，人家中间说我喝口水，我回个消息，我发会儿呆，哎，我下去溜达溜达，我看看这帮人干活老不老实。但是呢，这流水线那就不一样了，机器只要不停，人就不能停，你机器不停人停了，那你这活你这不干不明白了吗？对吧，旺季啊，两班倒，夜班接白班，吃饭像打仗似的，赶紧哗啦哗啦，真像以前的打仗似的，像抢一样，赶紧吃，吃完以后赶紧去给人家替班，然后让人家吃饭，就挺难的啊。回宿舍呀，给你手机你都不想玩，困懵了，你站12点，谁不累谁不困，还玩手机呢，就回去倒头就睡觉。那么长期下来呢，你腰椎啊、颈椎、静脉曲张，你的睡眠紊乱都会变成身体的账单。你这么一看一划算的话，你觉得一月10000多吗？这也是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就说我去送外卖，外卖当然也很辛苦，风吹日晒，交通风险，平台算法可能也会抽个提成啥的，但骑手至少有一种，哎，今天我就在路上，我能决定今天跑多少的空间，我想跑我就多跑两单，我不想跑我把电动车一收，我回家就喝酒睡觉了。另外，他有一种自我掌控的感觉，是不是？我想干，我就这玩意儿属于像绩效式的工作，多干他就多收，不干你就不收。但是呢，完全你可以掌控。工厂不一样，你不干你试试。工厂问题是不仅把你的时间拿走了，他还拿走了你对生活的掌控感。
过去啊，很多工厂管理者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骂人呢是管理，训人就是效率，压人是规矩。这员工啊，迟到要挨骂，动作慢了还要挨骂，请个假呢还阴阳怪气的，你这多难呢？多难呢？这上厕所都得报备一下。但是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呢，人家不是说没吃过苦，人家更在意边界感。独生子女这一代，互联网一代，从小接触的就是信息更多，对不合理的事儿很敏感。以前咱们父辈觉得，哎呀，养家糊口，哎呀，这挺不容易的。人家说两句，说两句吧，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年轻人，你说一句，不好意思，你已经被我开除了。至于说这个制造业留不住人，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很多企业并不是不想留人，他们想要的是随叫随到，急用急走的劳动力。一些工厂旺季大量的招聘临时工、小时工，等到淡季呢，全给开除了。哎，你这么做吧，对企业来说挺，哎，确实挺划算，订单多呢，啊，你看这工人也多，他也不耽误事儿，而且你这也是个高回报，投资会是很小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社保、底薪、培训、晋升、长期保障变得很虚，可能我这一年我就干几个月活，因为啥呢？你忘记你用我，淡季你给我开除了。那么今天我是你们这个工厂也好，公司单位的工人，明天可能就是被退回劳务公司的这其中一个了。按照规定啊，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能够超过用工总量的10%，但是实际上不少企业把外包派遣小时工混着用，说白了就是为了省固定成本，听起来叫灵活用工，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的波动、经营的起伏全都转嫁到了干活的人身上，最后就变成一个死循环了。企业呢，哎，担心用人的成本很高，不敢把这个工人长期养着。工人一看，我这也得不到长期回报啊，谁给你干了拉倒吧。那工厂呢，越缺人呢，他就赶紧去找个临时工先用的吧。越用临时工，他就越留不住人，到后边就全变成临时工了。中国制造啊还在升级，2026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13.3%，分别呢要快于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3.9%和7.9%。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产品呢也是越搞越复杂，管理方式却还停在喊口号、压工时、拼服从的阶段，这是相当落后啊。如果说一个行业长期依赖超长工时来维持利润，那么说明它的商业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年轻人呢，宁愿说送外卖也不进工厂，不是人家看不起制造业，而是人家看透了你制造业也是挺好的。各有各的选择，人不喜欢说我用青春换现金，也不想用健康来换产量，换谁的产量？换老板的产量。所以说有一些制造业呢，想要真正转型，不能够只看啊机器人数量啊、汽车销量、出口的规模，更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工人的尊严与保障。产业工人不是流水线的零件，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才是制造业转型真正的根基。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

熬不手软，就感觉这就像不像钱一样。咱不太懂，可能人刷的一个什么这个火箭呐、啊、游艇啊、什么小啤酒啊，就好几百就没了。啊，刷礼物眼睛人家都不眨一下，在咱们外人看来呢，就是非常的离谱。你说这有了钱，你干啥不好？你出去你吃顿烧烤不不香吗？啊，你好好的钱呢，就大把都挥霍了，可以给人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啊。有很多网友就单纯认为说没事啊，他们都是榜一大哥和榜二大哥，肯定是有钱人，人家就是不差钱。但是真正的啊，网红圈内啊，内行人的话，就都说内行看门道，咱外行就纯看热闹的。真正纯粹的有钱任性的有没有呢？也真是有钱人的，但是是绝对是少数的啊。大部分的榜一大哥呢，疯狂刷礼物，这背后呢都藏着几个普通人看不懂的深层原因啊，每一个都很现实。咱们一块来盘一盘，说这个大哥为什么就刷礼物就像不花钱一样啊？一块来盘点盘点。首先第一个啊，也是最扎心的真相了。很多榜一大哥，你以为他是有钱人吗？错了，他根本没有钱。有一些是假大哥啊，为什么说是假大哥呢？有些人他刷礼物吧，他没有钱，他只是想在这个直播间要点画面，找一个存在感。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啊中年男人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像毛不易唱那首歌《平凡的人》，是吧？甚至什么歌《无名的人》，是吧？得亏我没说是毛不易粉丝，歌名就给报错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平常人，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上班族，上班踏实干活，回家呢就柴米油盐，一辈子呢平平无奇，很少说被人夸赞，说哎呀大哥你这个真行啊，选择这个行业或者做这个事业那蒸蒸日上，我们都很佩服你，你给你竖大拇指，有这几个夸你的。其实每个人心里面他都有想要一个满足，就是被周围的人，你的亲属啊、朋友、同事啊，被他们夸赞，说你这个人很了不起。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心里面是很渴望。就像咱发一个朋友圈，是不是？难道你不渴望被人发现、被人看见，并且点赞、关注、评论吗？对吧？最简单一件事，就发条朋友圈，你是希望他点赞100+往上，还是希望他石沉大海就没人搭理你，对吧？实话实说，每个人都很期待说我也有一天有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少。你说你干什么事儿你现在能万众瞩目？你买个车就买车，现在不是很普通很正常吗？买房也一样，你看你在哪儿买呗。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难说做一件事一鸣惊人，让大家伙觉得哎哇塞这个人好厉害，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在直播间呢就不一样了，在直播间里面只要你有钱有米儿啊，只要你给这主播刷礼物了，全屏都会喊你一声大哥。那不信你就试试，你到这个直播间你给这个主播你刷个180块都不用多了啊，100块钱以里，主播立马起来立正给你就打招呼，大哥好。啊，会把你的这个网名给你艾特出来啊，专门感谢你温柔体贴百般尊重，说感谢大哥刷的礼物，想看老弟表演什么才艺，我是给你跳个舞还是喊段麦都行，大哥你说。对吧？就是这种被仰望、被追捧、被当成大人物的感觉，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一辈子得不到的。啊，为什么有很多一些就是大哥吧啊，就是想消费的大哥，上一些大主播直播间里呢？你想想呢，大主播呀，他是在网络上肯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么一个大网红啊，咱说一个网红，你给他刷完礼物，他叫你一声哥，你是不是心里面贼满足？
你现实生活里碰到人家，人可能开个奔驰G6。

丢伞，一脚油门过去了，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他不一定说不能搭理你嘛，这不认识不认识啊。那你想想吧，你在直播间里面给这么一个大网红，可能人手里面百万粉丝，这么一个量级的人物，你刷个礼物，人叫你一声大哥，你点歌人就给你唱，你让他干嘛他就干嘛，你是不是心里面特舒坦？也就是说，这帮人刷的是礼物吗 ？No， 不是礼物，是久违的尊严和存在感。哪怕说我没钱怎么办呢？没钱能否硬上？能，透支消费呗，借呗。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碰那些东西，什么这个花啊，那个贝儿啊，我从来没碰过，大家伙尽量也别碰好不好。我从来就不提倡什么叫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没有咱那没有那个能力就稳稳当当的，还有什么这个贷款干车干房的，我是真不建议啊。除非你真是啊没有办法，或者是特别就是想得到的话，你可以这样，或者家里面能帮衬你。如果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尽量别提前透支消费，真后面老累了。啊，有很多人呢就给这个主播刷礼物，没钱就透支了，借钱啊，就是这个辈儿那个辈儿的，省吃俭用，自己搁家就吃泡面，疯狂给人家刷礼物，你说他咋想的？那说白了，他就想要心里面这个虚荣感，就想让他叫他一声大哥。第一个原因，有一些大哥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其实是为了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一个尊重啊。第二个原因，男人天生有胜负欲，女生我不太了解，女生可能有打扮欲吧，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漂亮亮的。男生不，男生就是胜负欲，看谁厉害，看谁狠。那么你能刷个那个，你刷一个游艇是吧？我刷俩。现在这个直播间呢，有也不卖货什么的，因为什么？有的卖货吧，确实是影响流量，人不看。因为首先一开始关注你吧，你是沾点娱乐、沾点搞笑，人家关注你。你后期你只卖货了，你也不给逗我们乐了，谁看你了？那你说一些主播，他你说就干唠的话，他没有那么多人刷礼物，是不是？就刷的那寥寥的，不够他生活，不够他的这个消费的。那你说带货吧，你们还不买还不捧场怎么办？现在换模式叫打 PK 了。哎，干一场 PK， 本质上就是一场男人之间的面子比拼。哎，比如说这个榜一呀、啊、榜一就是刷了假如说十块钱，榜二一看我差你十块钱，我再跟你十块，我刷二十。对面的直播间一看这不行啊，这大哥一看我不能让我捧的主播输，我不能让他面子掉地上，我再甩二十。对于中年男人来说，钱呢是其次，面子是最重要的。一旦陷入到 PK 对峙了，这个脑子里面就只剩下说我不能输，我就要面的人，我说啥我也不能输。你像下面那什么你粉丝呀啊水军呢、啊、小黑粉啊，带带节奏，粉丝一起哄，主播呢哎再示弱一下，大哥你看我要输了，大哥手里有没有票了再帮忙上一上，要不我输了我得做惩罚呀，不能让我输啊。在多重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容易一些大哥失去理智，疯狂的冲榜守名次，越刷越多，越刷越上头，就陷入了死循环。这玩意儿吓不吓人，这不有点像给你洗脑了似的。第三个内幕，很多大哥是被专属温柔骗进去的情感陷阱。一说这个专属温柔，跟女主播他就挂钩了。人到中年呢，大多是压力满身，无人倾诉，内心格外的孤独，而主播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直播时呢常常点名陪伴，那这王哥来没来呀？张哥来没来？昨天来捧场的，今天忙啥了？大哥，你想不想那个听歌？老妹儿给你唱一首。下播之后呢，再给你发私信，嘘寒问暖，日常闲聊，制造一个专属偏爱的假象。你想想啊，这个大主播那么多粉丝，直播间里面
别说粉丝。

0: 私量了，就刷礼物的也得是几百个人，为什么人就给你发私信，单独艾特你，跟你聊天，你是不是心里面觉得有一种，哎呦，被宠爱，是不是？赶那宋小宝讲话了，皇上后宫佳丽三千，但偏偏独宠我一人。你都假的，醒一醒！其实他每个人他群发，他都发。但有的人吧，他反应不过来，他觉得哎呀，这主播是不是这挺喜欢我的呀？跟我这发消息，跟我聊天闲聊啊。为了留住这一份难得的温暖，慢慢的吧就越陷越深了。殊不知这一套温柔话术是主播留住大哥的标准工作流程了，都对谁都一个样，人就是基本的操作工作常态。还有一个真实是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榜一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主播雇的人，自己人刷的啊，就找人就托的或者合作号，很多直播间的顶榜大哥，榜一榜二啥的，看着豪气冲天，实则呢就是安排的内部账号啊，老搭档就是托，他们疯狂的刷礼物，不是钱多没地儿花了，就是为了抬升直播间的热度，带动氛围，刺激散户消费。什么叫散户？就咱们这种搁在那旁观的。你想，这他们的一种战略吧，一种直播的手段。别的直播间呢，你看冷冷清清的，就那个扣字幕啊，公屏上打字的都很少。但你一看他直播间，礼物满天飞，一会儿一个穿云箭，那都不停啊，是不是？你一看，你就要你的话，二选一，你是上那个冷冷清清的直播间，还是上这个就是人气爆棚的直播间？肯定都喜欢看热闹，都来这儿的呀。再一个呢，人呢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从众心理，就大家伙都去哪儿你也去哪儿，大家伙都干嘛你也干嘛，你要不干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另类，有点怪异。人家刷礼物呢，其实刷完以后，大部分都返回去了，就是纯帮忙啊。咱们一看，哎呦，他刷礼物，咱也得给他刷点吧。你那是确实是中计了。那内部号刷的礼物呢？平台分成之后，大多是可以返还的，基本不用自己掏钱。他们呢，冲榜制造火热的氛围，引诱咱们普通观众跟风去打赏。普通人看到是有人带头了，有人刷，咱也刷，就容易跟着冲动消费。这是直播间里面最常用的引流套路了。再来说啊，最后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叫什么呢？叫沉没成本是越积越多，根本舍不得放手啊！
1: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见，却不。
0: 在直播间里啊，有很多大哥，一开始呢，只是随手刷点小钱支持支持，慢慢呢，投入的越来越多了啊！一开始是几百，后来几千，后来就是成千上万的往里砸呀。投入呢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不甘心退场，总想着我这之前投入那么多，我好不容易从一个普通的就是观众粉丝，现在变成了榜一大哥，我怎么能忍心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呢？我得守住，我怎么能守住呢？继续往里砸钱。哪怕这时候可能身边有人劝他了，说你别整了啊，大哥，这都是虚拟的，网络的都是虚拟的，你还往里面投啥钱呢？心里面知不知道呢？心知肚明，门儿清，但是呢，也会硬着头皮继续刷，因为他前期投入太多，他不能撤了。越亏越多，彻底就被这个直播间给绑定了。说到底呢，直播间所有的温柔啊、追捧啊、高光时刻、万众瞩目，本质上都是你用米儿买来的虚假的一个假象。你真正有钱的大佬，大多很低调的、很沉稳，很少会沉迷直播间冲榜，因为人家有很多买卖，没有时间去看那些东西，人等着打理那些百万家业呢。那些拼命刷礼物的大哥呢，大多都是很孤独的啊，没人陪伴， 缺少孤独，可能也没人尊重他，没什么这个面子，想要点牌面啊，好面子，渴望被认可的很普通的人。所以奉劝啊，一些这个中年男人也好啊，青年男人也好，屏幕里面的面子和温柔啊，它都是很短暂的，你手里面的积蓄，踏实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些网友说呀，哎，你这说的不全对啊，我呢就是纯粹就有空，完了呢不差钱，我就拿几千块钱出来就给主播打赏，那你是真大哥。

还有网友说呀，这最大的这个赢家就是平台。其实你说赢家是谁，他也不一定说就是平台啊，人主播他也有收益，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哎呀，我用我的口才呀，我的幽默，或有我用我有的才艺，能够留住一些粉丝，他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打赏，除了平台抽成之外，剩下的那就是我的收获，他也是赢家呀。而咱们作为粉丝，无论是说我就是拿钱去换快乐，换这种主播的这个关注度，给我一些牌面啥的，只要是钱花了，他有给你回应了，你那一瞬间那一刻你觉得挺开心的，你也是赢家呀，对不对？因为都是成年人，没有人说强制你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快乐的，你是有收获的，你其实就是赢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应急。

0: 救护车过不去啊，
1: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3: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4: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6: 谁
10: 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3: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3: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智慧。

0: 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其他都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但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各位好，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张艾嘉《光阴的故事》。

0: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时光杂志这样的音乐小主题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2002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流金岁月》，这是罗家良第三次获得视帝的作品，监制是梁家树。相对于很多动不动就死一片人的家族剧来说呢，本剧显得有几分温情脉脉，当然只是相对而言。虽然有兄弟相争，但是没有到惨绝人寰的地步，有误解，有对立，有反目，最后做了错事能够悔悟，误会能够化解，有情人得以相守。总体而言，结局还是让人很满意的。对，今天来说罗家良，大部分朋友对他了解应该是在 TVB 的那一些港剧里面吧。先来听到这首歌，罗家良演唱电视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也是他个人的代表作《岁月的童话》。
2: 从前长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一起来说说罗嘉良。我想可能经常看港剧看 TVB 作品的人会记得他。1984年的时候呢，罗嘉良是参加无线电视和华星唱片合办的新秀歌唱大赛的，但是呢他当时呢名落孙山了。不过呢，其实我一直在说啊，很多选秀大赛最终的名次并不一定代表着他在这个音乐圈的发展，其实呢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欣赏你的人。就比方说罗嘉良，他就是在新秀歌唱大赛当中得到了填词人卢国沾的赏识，加盟了亚洲电视。后来呢先后主唱了像云海玉公园啊、秦始皇啊、还有萍踪侠影啊这些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歌而名声大噪的。而1986年，罗嘉良转投无线，参演了他的人生第一部电视剧《城市故事》。一开始呢，他饰演的都是一些性格比较文静内向的角色。但是你知道，就像老师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般都是班上最调皮的学生一样，对于观众也是一样啊。可能他这样的形象呢，是还算挺讨好人的，但是呢，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呢，也限制了他饰演别的角色，所以呢，他一直没有能跻身一线。到了1989年的时候，他才正式担当主角。就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二线演员，罗嘉良终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做出突破，连演了几个反派角色，比如说聂文呐、还有火玫瑰啊。94年新版的《射雕英雄传》选角色的时候，罗嘉良成为了杨康的不二人选。这段时间里面，他就在反派角色里面默默等待一个机会，让他和另外一个 TVB 的演员温兆伦一样，可以借反派来咸鱼翻身。而这个机会就是《天地男儿》。这部集合了无线全台精英的电视剧本来不容易出位，但是他幸运地得到了徐佳丽这个角色。

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个演艺之路啊。前面说到了《天地男儿》，刚刚听到陈松伶他唱的《天地男儿》的同名主题曲。那么《天地男儿》里面呢，罗嘉良得到了一个反派角色，叫做徐嘉丽。如果当时在十几年前的话，观众可能会对这个反派角色深恶痛绝，但是呢，徐嘉丽这个角色居然有很多人喜欢。无限呢，当时调整了自己的角色攻略，比如说在另外一部很红的电视剧《义不容情》里面，温兆伦饰演的反派就有了自己的主题曲。而到了《天地男儿》呢，反派徐嘉丽的戏份几乎和主角一样吃重，罗嘉良就靠着《天地男儿》一举成名。而1997年，他主演的《难兄难弟》将他的事业推上了高峰，奠定了他当时在电视台的一哥一员的地位。同时呢，他又推出了唱片《难兄难弟》原声大碟，获得了 IFPI 的双白金的销量。可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呢是发展的顺风顺水啊。当然了，对于香港的无线监制们来说呢，他们认为罗嘉良是全香港最适合穿西装的男士。于是1999年，他们为罗嘉良量身定做了一出大戏，叫做《创世纪》。我想如果早一些年经常看 TVB 的朋友，一定对这部电视剧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有个朋友就喜欢盯着他的这个最后两集看，看了好像100多遍还看不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一部长达100集的剧集里面，罗嘉良90%的时间都穿着西装，他精彩地展示给我们一个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商人形象。就这样，带着自信的微笑，罗嘉良站到了无线台庆的前排，站到了一哥的位置上面。当然了，其实罗嘉良算起来他是大器晚成的，他演《火玫瑰》的时候已经30。

岁了，他三次获得视帝，分别是凭《难兄难弟》《天地豪情》和《流金岁月》。2003年的时候，罗家良约满离开了 TVB， 同样也是没有闲着，影视剧一部接着一部，但是好像也回不到昔日风光了。感觉他在大陆发展的唯一的收获就是和原配离婚，娶了更貌美，据说家庭背景也很雄厚的苏妍。当然这是人家的私生活，我们也不去多言，我们要看的只是他的戏而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那么接下来在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创世纪当中的主题曲，由他演唱的《天地有情》，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

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18: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5: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轻轻摇曳这午后的歌吟，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一路风光，一路行，风从东方来，和您一起在音乐里并肩行走，看到一个山水中的大中国。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那得多少钱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 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花和尚鲁智深离开了桃花山，来到官窑镇一打听，说是瓦罐寺有2个强人在那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这鲁智深就想为民除害，奔瓦罐寺来了。可是到了寺院里边一瞧，发现里边有一男一女，男的40来岁，长得是瘦小枯干，两腮无肉啊，那可真是一看就知道坑人没够。再说这位是一身道士的打扮，头上戴着一顶9梁道冠，顶门镶着一块美玉，双飘带垂于脑后，身穿八卦仙衣，胸前绣着太极图，太极图中间是一对头尾相交的圆形阴阳鱼，代表着天地分为水火三则，肋下呀还配着一口1尺多长的非常精巧的小宝剑，雕化银质的剑鞘上面镶着7颗红宝石，那就象征着北斗七星啊。再看这口宝剑，银吞口银四件，杏黄灯笼穗是双打蝴蝶结，这把宝剑是小巧精工，玲珑剔透，练武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武库中的稀有之物啊。那么这功夫你看，老道的背后靠东墙戳着一把破刀，在他身后啊坐着一位妙龄的少女，年纪大概也就在17、18岁的样子，身穿大红锦绣的小花袄，下罩大红绣花的巴布罗裙儿，头上梳的鹅胆桃心髻，右鬓角插着一朵飘枝花，发髻上插着一只点翠卷盒，好像一个小新娘的打扮啊。但见这位女人低头不语，看不清脸面，可是在她跟前放着一张桌子、4盘菜、3双筷子、3只酒杯、1把青玉酒壶。你看这道士把一只杯子捧到这姑娘跟前，是满面含春，正在劝酒，姑娘是低头不语，双肩不断的抽动，正在默默的哭泣。鲁智深那可是有名的护花使者呀，看到这场面，你说他能不来气吗？大喊一声：出家人私下陪少女饮酒，成何体统？梳着一闪身就从屏风后边窜出来了，把这老道和姑娘吓了一跳啊。老道抬头一看，哎呀，哪儿来一位胖大的和尚啊，这大块头，手里还拎着禅杖，腰里还挎着戒刀，心里边直突突啊。这老道啊够机灵的，他眼珠一转，赶忙单手做个礼， 无量佛，善哉善哉，师兄有所不知啊，这位姑娘乃是本寺师祖台月刘员外的女儿，因为家中失了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刘员外一股急火卧病在床，眼下财迷皆无，特意派女儿来寺中求借，贫道念其旧情，故知酒肉款待，可别无他意呀。主持人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可是这姑娘穿的是除了红就是绿，不像是遭灾求借的样子。鲁智深就开始怀疑了。这道士一眼就看明白了，马上就补充一句：哎呀，师兄，你要不相信，可以问问这位姑娘了。一打鲁智深进屋，这个女人就是低头不语。可是道士这么一说，这女人呐，慢慢的把头就抬起来了。鲁智深正想问个明白，没想到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猛听身后有人大喊一声：狂僧休走，砍刀！说着话，呜，抡起破刀对准鲁智深的顶门，狠狠的就劈过来了。哎呀，这刀好快呀！鲁智深听到风声，急忙闪身一低头躲过去了，然后他回头一瞧，啊，原来是一个胖大的和尚啊。鲁智深万万没想到这个和尚这刀法这么快，但见这个和尚圆圆的大脑袋像肉球子似的，嘴呀啷当着，你看那腮帮子一边啷当着一嘟了肉，有那耳朵跟着拽子，要不这脸就能变两半。你看这头剃的，左刮一刀，右刮一刀，横刮一刀，竖刮一刀，刮的是锃明刷亮啊，和尚吗？这和尚俩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浪光的啊，好在有眼眶，要没眼眶啊，这俩眼珠子都能掉在地下，给那地砸俩坑。再说这俩眼珠子叽里咣啷的，中间有鼻梁隔着，要是没有鼻梁隔着，都能碰出响啊。这和尚啊，塌鼻梁翻鼻孔，一张大嘴咧咧着，这身材非常的高大，比鲁智深还高啊，而且铁胸叠肚，身上穿着黄绒缎子僧袍，雪松白的护领，大红紫狮头，双股灯笼穗是随风飘摆。来人正是生铁佛崔道成。崔道成一冲上来就抡起了泼刀，只身呐，噌的一下子从窗户里窜出去了，大和尚也跟出来了，然后把这刀就抡圆了。这刀可厉害呀，此路刀招数恶，变幻无穷，人莫测，手难进攻必克，神出鬼没不好破，力劈华山来势猛，老君风猛人难过，风雷滚滚惊天地，寒光闪闪映日月。刀法分三路，号称十二绝，劈撩砍剁带剪弯锁，磕轮背抹脱压架锁，锁上你那就命难活呀。哎呀，这刀舞的是上下生风啊。鲁智深和生铁佛崔道成打的是难解难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飞铁叉邱小乙就刚才那道士梯子坡刀从东禅房闯出来了。这邱小乙怎么才出来呀？因为他不放心，他怕呀那个姑娘寻死上

死掉，好活口气儿，给他和这和尚享用啊。所以呀、啊，他先把这个女人绑在屋里的柱子上，等安排好了，他才前来助战。再说飞铁山修霄乙和生铁佛崔道成，他两个人是合战鲁智深，就打成一个丁字形啊。你看三个人呐、啊，从院外打到东禅房，从东禅房打到二层殿，又从二层殿打到前殿。生铁佛崔道成两眼瞪得像豆包似的，口里边是高声喊喝：“野和尚，你这个该死的秃驴，今天我让你死在瓦罐寺。”那么这功夫啊，他们三个人是越战越勇。要知道坡刀和禅杖相撞，哗哗乱冒啊，叮叮当当直响。秋霄乙和生铁佛是咬牙切齿，把浑身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他们两个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呀，我们俩走南闯北，见过那么多的高人，也没有一个能赶上这大和尚武艺这么高强的。一般的人，我崔道成这一刀早就给他砍扁了，可是这位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而且这冰铁残杖练的是非常到位呀、啊，可以说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有备而来。不行，我们两个今天喝出一切也得把这和尚废了。他们两个好像合计好了，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两把破刀盘旋飞舞，把鲁智深团团的就围在当中。就这样打了那么有六七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呀、啊。要说今儿个，也就是鲁智深呐，换个人肯定栽到这儿。可是鲁智深，咱前面书说了，犯大忌讳呀，一天一夜没吃东西，这腹的饥饿呀，而且又走了这么多的路，这体力就跟不上了。再加上飞天夜叉、秋小乙和生铁佛是拼死的硬战，前后夹击，这就使鲁智深是首尾不能相顾。鲁智深呐、啊，你别看他粗鲁一些，但是他是极聪明啊。要说打仗在西夏，那也是一位勇将啊。那么这功夫他就想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是边战边合计：哎呀，我要万一有个闪失，不知个啊，老子在疆场上都没败过阵，我怎么能在这小河沟翻船呢？不行，我先想个办法脱身，待我吃饱了喝足了，再来收拾这两个恶魔。鲁智深边战边退，这功夫他就过了玉带桥了。过了玉带桥，就是一片茂密的红松林。鲁智深飞身，噌的一下子进了丛林里边了。这古代用兵有入林莫追的说法呀。生铁佛明白，我说小乙兄，别打了，这和尚太厉害了，万一在里边下了套子，就是啊，咱俩中了埋伏怎么办呢？这两个只好是收住了脚步。那么再说鲁智深，他本打算穿过红松林，到山下的小镇呐、啊，找那老头要点酒肉吃，吃饱了喝足了，再重新返回来收拾这俩恶魔，再把那个姑娘救出去。当他走到这条林荫小路，猛然听到头上有人断喊一声：“凶僧休走，看棍！”这花和尚鲁智深猛抬头，只见头顶的交错的松枝上跳下一个人呐。
但见这个人年纪也

就是20多岁，长得像个大姑娘，紫不唇红，面似敷粉，而且用压根绿战袍卷成一个包裹，将两只衣袖斜肩带背系在身上，上身穿着银白色的绑身靠袄，下身穿银白色的兜裆滚裤，小衣襟短打扮显得十分干净利落，英俊健美，那一看就是个练家子，手使一条亮银齐眉棍，这棍子少说也得20-30斤重啊。你看他双脚刚着地儿，二话没说，是轮棍啪一个泰山压顶就砸过来了。这位穿白小将是一边打一边喊，楚家人不守规矩，抢夺良家民女是什么东西？今天我让你死于棍下。他劈头盖脑的一棒打下来，鲁智深一听，哎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他啪一收尸，慢着。鲁智深这一说话，但见这位小将也惊呆了，哎呀，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两人互相一望，你是不是史公子史大郎啊？你这个出家人是不是魏州城的鲁达鲁提辖呀？正是。哎呀，大哥，你怎么当了和尚了呢？哎呀，小弟呀，阁下见到你了。两个人说着话抱在一块儿啊。说实在话，鲁智深现在是真想需要一个帮手啊，没想到天赐良机呀，九纹龙史进赶到这儿了。鲁智深这功夫啊，就把自己当和尚的前后经过讲了一遍。但鲁智深纳闷啊，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和尚抢良家民女啊？哎呀，大哥，你不知道，自打咱俩分手之后，我没见到我师父啊。后来我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刚才在官窑镇呢，我想找口吃的，可是没有一个酒馆开业的。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偷偷开业的小酒馆，喝了点酒，吃了点肉，又包了一些。可是这店家呀，偷偷的跟我说，说是啊，瓦罐寺有一个和尚把人家一个别人的媳妇儿，也就是新娘抢走了。我一听，这个成何体统啊，怎么出家人能干这种缺德事呢？我这一气之下，我就奔瓦罐寺来了，没想到碰见哥哥您了。哎呀，小弟呀、啊、你算说对了，这一个和尚还有个道人，也说不上是哪儿来的，他们呐真就抢了一个小女子，正在寻欢作乐。哥哥，难道你任他们胡作非为？不是啊，刚才我跟他们呐打了几十个回合了，不分胜败呀。现在哥哥我腹内饥饿，受不了了，我也要去找点吃的。这功夫九纹龙史进才明白啊，感情鲁智深掐着瘪肚子打了好几十个回合呀。哎呦，真是好样的，哥哥来，你看看我这有吃的。说实话，他就把包裹打开了，呵，真有些好吃的，什么熟牛肉啊，熏肚啊，还有干豆腐皮儿，好嘛。鲁智深呐、啊、抓起来就吃，可以说是狼吞虎咽呐、啊、哎呀，我说石老弟啊，这要是有杯酒就好了。行了，哥哥能吃饱就不错了，还有酒干什么呢？可也是怎么回事，稀里呼噜他一会儿把肚子就填满了。嘿，吃饱了之后他抻抻懒腰、这精神头就来了。哎，我说兄弟，这回呀哥哥也有力气了，你呀

0: 瓦罐寺，把这两个恶魔尽快的铲除，把那个小娘子啊赶快救出来。
1: 好吧。
0: 两个人悄悄的回到了瓦罐寺，刚过了玉带桥，花和尚鲁智深低声对九纹龙史进说了一句：“兄长，现在这个道人还有这生铁佛吹道成，肯定是不会防备。他们以为我不敢回去，那么咱们俩呀，这么办？我呢，到寺院里边把他们给引出来，你断他们的后路。”就在这桥头松林前边挡住他们，只要把他们的后路一断，他们俩想跑那比登天还难。九纹龙史进挺佩服鲁智深，好主意，大哥，就这么办。九纹龙史进在松林里边就藏起来了。鲁智深大踏步的过了玉带桥，进了山门。进了山门之后，鲁智深是大喊一声：“那个贼道士和这个印和尚，赶快出来送死！”你看鲁智深这一喊，飞天也是秋霄椅，嘿嘿嘿嘿，这一声尖笑，这个野和尚，他是咱俩的手下败将，他又来送死来了。我说大哥，咱俩这回可千万不能让这和尚跑了。说这话，秋霄椅提着坡刀，生铁佛也提着坡刀，两个人一前一后就杀出来喽。崔道成、生铁佛和秋霄椅举着刀这一迎战，叽叽咔嚓这几下子，哎呀，就觉得不对劲儿。这回鲁智深跟刚才可不一样了，他哪知道人家鲁智深呐，早就吃饱了，底气也足了，再加上有九龙史进这个帮手，胆儿也壮了。虽然呐是一个打俩，但是他是面无半点的惧色呀，是越战越勇。飞天夜叉秋霄一心想：不好，这和尚肯定是有备而来呀，我可别这么傻呵的跟他玩命，让那个崔道成、生铁佛跟他硬打硬拼去吧。要说朋友之间呢，一到这个时候就耍小心眼啊，这就不是真正的朋友。邱小乙就想来个梁国铁饼子溜，崔道成、生铁佛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傻乎乎的举着坡刀啊，轰下哈一下子，噼里啪嚓在拼着命。万万没想到啊，邱小乙一闪身，啪楞就跳到村外去了，然后他一转身呐、啊，噔噔噔噔噔噔。就奔那玉带桥去了。 这时候你看松林里边一声呐喊，九纹龙史进腾的一下子杀出来了，手提亮银齐眉棍往那一横，哎，挡住了秋小乙的退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

0: 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激光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

0: 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亿flops。 5G、含5GA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 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5: 总台记者廖密、陈晓鹏报道。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
6: 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渡路径出海。 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
7: 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 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
0: 显著降低西部路。

0: 海鲜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
1: 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
2: 企业业一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完产完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即使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
2: 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运用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
8: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导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
2: 群众基本生活。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8: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3: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3: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3: 伊朗七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2: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3: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七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七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2: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5: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2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

0: 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
6: 漂亮
5: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8: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呢，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9: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 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8: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6: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7: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7: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8: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7: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8: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0: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7: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伊朗七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0: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0: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8: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0: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8: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目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12: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8: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8: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9: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8: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12: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13: 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万斤以骸兼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机器，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2: 你和我，
13: 怎么了？
12: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4: 既然是你喜欢的，那肯定
15: 有
14: 自
15: 个儿
14: 的地方。
15: 我不是英雄，你是我的客人。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神很干净。
14: 我担心你。
15: 不用了。
14: 会突然间一句话都不说。
15: 既然忘掉了，那肯定是不好的东西。
14: 就走得远远的。
16: 他吸毒贩毒。
14: 不要帮他，这是违法的。他做了什么事是你离开他，对吗？重新开始的机会。
15: 你是爱我的，
17: 我想。
15: 对吗？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
14: 重
17: 新
14: 开
17: 始
14: 吧。
2: 多听听广播剧《七日》。
15: 若，我今天在步行街，想为自己买些东西，可是步行街的人太多了。我走到一处街口，突然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我已经站了很久，我很想见你，你能来接我吗？我在百盛的门口等你。
18: 在哪儿？别走开，我马上就去接你。
15: 若，你来了，速度好快啊！
14: 嗯，
15: 走，陪我去买一样东西。麻烦拿下这款戒指。
19: 您可以试戴一下大小。
15: 怎么样，好看吗？怎么样嘛？
14: 挺普通，没什么特别的。
19: 我们这里有几十种款式的戒指，小姐要是不满意，可以再看一看别的。
15: 不用了，我很喜欢它。
14: 好吧，既然是你喜欢的，那肯定有特别的地方。
15: 是啊，特便宜。服务员，麻烦给我包装一下。
19: 好的。
15: 我一直期待我男朋友会有一天把它买下来，然后为我戴上。可是他没有。
14: 也许他需要一点时间。
19: 请拿好，一共59元。收您100，找41元。小姐，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15: 不了。
19: 好的，请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5: 今天周五哎，在你的计划里，你本来打算做什么的？
14: 下个早班，去超市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洗个热水澡，好好的睡一觉。
15: 最近睡得不好吗？
14: 嗯。
15: 为了答谢你陪我买东西，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
14: 香菜。
15: 巧了，对面就有一家，咱们去尝尝味道。
14: 好啊。
15: 哇，好多小吃摊呢，糖葫芦。
14: 老板，给我一串。
15: 麦芽糖，好久没吃过了。
14: 老板，给我打一两。
15: 若，你真好。
14: 真是个小孩子，当心粘牙。
15: 嗯，我知道。
14: 吃这么多甜食，你还吃得下香菜吗？
15: 怎么吃不下？走，现在就去点餐。
20: 您好，请问几位？
15: 两位。
20: 两位这边请。
15: 想吃什么？
14: 粉丝煲，其他你点。
15: 那就一份外婆菜，一份农家小炒肉，一份排骨汤，一份粉丝煲。
20: 好的，请稍等。
15: 你还没说你为什么没睡好呢，有什么原因吗？
14: 担心你。
15: 我？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14: 我真的很担心你，你昨天说的话让我很心痛，我担心你会突然间一句话都不说，就走得远远的了。
15: 我昨天说什么了？
14: 你说，你感觉很绝望。
15: 是吗？不记得了，最近记性好像越来越差了，好多东西都记不住。
14: 没关系，我帮你记起来。
15: 不用了，既然忘掉了，那肯定是不好的东西。
14: 蓝莓。
15: 怎么了？
14: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你男朋友，你可以有一种新生活？
15: 离开？怎么离开呢？离开他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14: 你有工作，他游手好闲，反而花你辛苦赚来的钱，你忘了吗？
15: 工作也只有你认为按摩是一份正经工作。
14: 正因为你一个人要养着两个人，所以才需要能挣更多钱的工作，所以才会离开他，换一份你喜欢的工作，工资少点无所谓，重新开始。
15: 若你不懂，自从1974那年地震，爸妈永远离开我以后，就只有他一直陪着我，撑着我走到今天的。我没有办法离开他。
14: 蓝莓。
15: 哎呀，好了，咱们别提他了好吗？说说你吧，你这么优秀的男孩子，怎么不去找一个喜欢的女孩来照顾自己？
14: 刻意的找太不靠谱了，不如随缘的等。
20: 粉丝煲、小炒肉、外婆菜、排骨汤，请您核对一下。
15: 好，谢谢。
14: 谢谢。
20: 不客气，请慢用。
14: 你还好吗？
15: 还好。
14: 我记得你刚刚说好多事都记不得了。
15: 是吗？
14: 还记得这是我们认识的第几天吗？
15: 我们认识很久了吧。
14: 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五天。
15: 是吗？我总觉得我们认识了好久好久。
14: 我也这么觉得。那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5: 桑拿馆，你是我的客人，这些我还是记得的，就是有些细节不太记得了。
14: 那我就帮你一点一点记起来。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你上班的桑拿馆，你说话很直接。
15: 你好，我叫蓝莓，我知道你需要我为你服务。
14: 陪我说说话吧。
15: 好的。
14: 能出去说吗？这里闷得慌。
15: 按照职业规矩，带出门必须问过老板。很不巧，我们老板人不在。
14: 哦。
15: 不过，我可以为你破例一次。不是聊天吗？怎么不说话呀？
14: 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不如说说你吧。
15: 我也不是会对每个人说自己的事的。
14: 哦，那算了，不好意思。
15: 不过已经为你破一次例了，再破一次倒也无所谓。
14: 嗯。
15: 有烟吗？
14: 有。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为你破例跟你出来吗？
1: 不知道。
0: 你跟别的客人不一样，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神很干净。
1: 我就是好奇桑拿馆是什么样的，进来看一看。
0: 你也没有看不起我。
1: 每个人都有苦衷。
0: 我17岁的时候，家在一次地震当中被彻底毁掉了，没有了疼我爱我的爸妈。只剩一个男朋友，酗酒、赌博、打架，但是就是这么脏的一个人，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给了我全部。我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就跟着他离开了家，在朋友开的桑拿馆留下了。
1: 前面有家便利店，我去买2罐啤酒。

0: 好一个英雄莫问出处，你把联系方式给我吧，明天我可以发信息给你。
1: 这是我的名片。
0: 树，可以这么叫你吗？
1: 嗯。第二天下起了小雨，我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雨的时候，收到了你的短信。
0: 树，我是蓝莓，昨晚睡得好吗？谢谢你陪了我这么久，我想此刻你应该站在窗前看这场雨吧，是不是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它下错了时间，可是我是喜欢这场雨的。我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雨水打在玻璃上，一滴又一滴，仿佛没有尽头。玻璃很凉，那种凉直达心底，让人感觉到畅快。我知道我依旧存在，有时候我会感觉到很绝望，我想有一天我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可是我没有勇气。我一直生活在煎熬之中，我男朋友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我并不想去管他，他一直在外面和一群朋友厮混、赌博、打架，有时候还会被抓上去关几天。可他是改不了的，他的罪已经太深，无可救药。有时候我很想离开他，可是离开之后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世界那么大，可我已经无处可去。
1: 天下之大，四海为家。
0: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话，你就回了我八个字。
1: 因为我知道你只想找个人听你说，不会介意有没有回复，回复的内容又是什么。
0: 是啊，我就是想跟人说一说，最好是个不认识又靠谱的。
1: 所以尽管我没怎么搭理你，第三天你还是给我发了短信。
0: 说今天又下起雨来，不知道这个季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雨水。有时候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觉自己似乎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那时我会很想我的父母，他们陪伴了我17年，然后突然间消失不在，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我已经记不清他们什么样子了，我为什么会突然记不得他们的样子了呢？那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了。那一场地震摧毁了我所有的记忆，我憎恨灾难，憎恨这个世界。后来我跟着他从一个城市沦落到另一个城市，像乞丐一样，绝望从那时候开始吞噬了我。我无法逃离，他没有稳定工作，一直在外面厮混。我真的很怕，我怕有一天会失去他，可是我又很恨他。他经常动手打我，我浑身都是伤，那些伤口一直都在流血溃烂，无法愈合。我就无法离开他，因为他给了我所有，我需要不断挣钱，而他却在不断花钱。我怕我们没有钱都会死去。我在桑拿馆里做按摩女，只因为拿的钱多。很多时候我为我自己感到羞耻，不能在阳光下呈现，只能在黑暗中溃烂。直到有一天生命完结，这道伤口才会消失。我真的有给你发过那么多短信吗？

0: 是啊，短信我都保存着呢。
1: 有点奇怪。
0: 是吧？我也很奇怪，你为什么认定我是树洞，把所有不能说的话都对我说出来？
1: 对啊，好奇怪啊，你甚至都没安慰过我，我就是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0: 第四天，就是昨天，我意识到这几天为什么睡不好，于是主动给你发了短信。蓝莓，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句话：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有时候是和爱情无关的。我想，也许你应该离开他，不要再和他纠缠下去了。你会过得很快乐的，相信我。

0: 出了什么事？你别急，慢慢说。
1: 他吸毒贩毒，警察在通缉他，我真的很怕，我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他，失去这个曾经给过我所有的男人，失去这个我唯一可以依靠的男人。可现在这时候到了。
0: 他现在在哪？
1: 我不知道，他没回家。先说到这里吧，再见。
0: 现在呢？他在哪？
2: 他经常不回来的，我都习惯了。
0: 蓝美，不要帮他，这是违法的，知道不？
2: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来见你啊？
0: 因为你知道我会担心你，会因为你而睡不好。换个角度想，这是你离开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不是吗？
2: 我没有办法离开他的。
0: 好吧，如果能重新开始，我是问如果。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2: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
0: 想，现在就想。
2: 也许该换座城市。
0: 大城市太累了吗？
2: 也许会去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也不会有人介意我的过去。回到一种很原始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不会有这么大压力。我每天都会有心情看日出日落。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原始的生活，我好像有点羡慕。
2: 很晚了，我该去上班了，再见。
0: 蓝美。
2: 怎么了，若？
0: 忘记是最好的结果。
2: 我本来差不多忘了。
0: 逃避和忘记不是一回事儿。
2: 我知道，再见。若，我已经忘记了幸福是一种怎样的滋味。仿佛已经过了很久，可是自从遇见你之后，我不再绝望。今天你陪我逛街，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吃，你说我像一个孩子，你的温暖让我产生了依赖。你陪着我度过了快乐的一天，也许那就是幸福的感觉吧。
0: 晚安。

0: 王总，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小若啊，这几年公司的业务做得很不错，正要筹备开拓海外市场。你跟了我2年了，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有没有兴趣去国外待几年啊？
0: 王总，派发文件什么时候下来？
1: 明天就下来了，你呢，抓紧时间办签证，没问题吧？
0: 当然没问题，谢谢王总。
1: 小伙子，好好干啊！我挂了，你有什么问题打给我吧。
0: 好的，王总再见。阿美，你还好吗？蓝美，你怎么了？走，外面下雨，你身上都淋湿了，进去说吧。
2: 若，你终于回来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去。我按照上次你给我的地址找到了这里，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0: 他出了什么事情？对吗？
2: 警察抓到他了。
0: 傻瓜，怎么不知道找个地方避避雨呢？你看你，衣服都淋透了，别着凉了，赶紧把衣服换下来。去我衣柜里随便拿件衣服穿，快去啊！算了，我给你擦头发，领子拉下来。这些伤是他打的，疼吗？
2: 不疼了，早就不疼了。我冷，好冷，抱抱我好吗？
0: 蓝美，这也许是一种解脱，不是吗？
2: 若，你是爱我的，对吗？
0: 我左手边是卧室，你进去把湿衣服换下来。
2: 若，我能亲你一下吗？就一下。能够认识你真好。若，也许你说的对。这可以是一种解脱，只有忘记才是最好的结果。你告诉我，面对生活，我还可以有所选择。我相信你，就像当初我相信你的眼神。可是有些人很好，但是却无法在一起。能够认识你真好，我想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重新开始吧，
0: 那就重新开始吧。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七日》，编剧走失兔，蓝美由温苏瑜饰演，若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服务员一由花小蜜饰演，服务员二由文竹饰演，王总由 Leo 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时在时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